0: 正在直播。
1: 哎呀，这歌听得好懒啊，我觉得想睡觉了。
2: 今天早上当我无意当中看上车仪表盘显示户外温度25度的时候，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但是其实你看，我都穿长袖了，
2: 哎，
1: 刘毅今天都穿了外套了。只有我们节目组早饭只有一个人，主理人依然穿着短袖，
2: 因为他每天都走湖，他是晨练人群。哎，他最后还在冒汗呢。
3: 我早上出来确实是有点小风吹。
1: 哎，你把前面那个刘海撂上去吧，像宋丹丹你一缕月亮门挂在脑门上。
2: 你应该用一个词叫大哈嘞，或者叫脱下来。哎，早上就直觉得这个悄悄这个词儿特别好。
1: 是真的，
2: 我们小时候也应该是悄悄的就为他
3: 好
2: 滑卡。
1: 你昨天有没有懂事？哎，卡里面没的钱，到边缘就一个饭一个青菜，他肯定不是。哎，
3: 我不是。
2: 他再怎么吃，他是迟早有钱。他跟人家性质不一样。
3: 我是提前透支一下。哎，
2: 对，所以我昨天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悄悄就特别好。
1: 昨天虽然卡里面没得钱，中午好像还去吃自助餐的吧，总台。
3: 是的，昨天前。
2: 等于才到总台的食堂门口跟人家讲。
3: 没有，当然不是。昨天去总台之前，那个饭卡里面已经到账了。
2: 哦，听到叮咚一声，哎呦！
1: 你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
2: 你是又有这个。
1: 贺晓老师看到他的，
2: 有没有拍一个背影？
1: 然后说：“小柔今天来。”开会的报，我说啊，他到总台开会啊。他说，我问他，他说我以为他是来开会。他小肉幽默的回答我说，我到总台来蹭饭的。
3: 我真的是实话实说。
2: 你应该跟贺晓老师讲，他确实是，他不是来开会，他是来开另外一样东西。洋荤。他不是来开会，他来开洋荤的。所以食堂的文化，你看在食堂背后，
1: 对，
2: 就是有很多小肉嘛，是去想多吃。
1: 嗯
2: 啊，但是我确实是要为南京理工大学这个暖心饭卡点赞。
1: 是，我记得我们在上小学的时候啊，
2: 嗯，
1: 中间10点钟左右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2: 课间餐。
1: 对，每个家里面是按照自己的要求可以交钱，然后发一个肉包子或者是两个蔬菜包什么。
2: 对，
1: 我们单位永远，我们学校我的同学永远有一位，到现在我都记得他名叫月慧。永远一到这个时候，他就趴在桌上，他说我困了，睡一会儿。
2: 有，
1: 就是因为家里
2: 他没去外面走廊走走，
1: 没有。那时候我就记得老祖特别好，
2: 嗯，
1: 老祖会给，比如说尽量发两个菜包子，
3: 嗯，
1: 老祖就会给他一个。
2: 但问题是你给的这个过程怎么样才能不伤自尊呢？
1: 小孩很简单，说那给你吃一个吧。
2: 哦，反而简单。
1: 哎，我一看老祖给他嘛，我就给老祖一个。
2: 你们这个食物链真是。那到最后还是你少吃一个。
1: 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呢，我也吃不下，说实话，
2: 对，
1: 说实话啊。
2: 这确实是，所以就是帮助别人如何能够做到真正的体贴且不伤自尊。
1: 对，
2: 你有的时候帮助不好，别人会觉得
1: 现在有些人哦，做一点好事嘛，发个朋友圈，这是没有必要。好事都是默默无闻才叫做好事。
2: 对，真正的暖心。
1: 对，
2: 嗯，好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2号，礼拜三，这会儿是早上的8:11。
1: 我是蕾蕾。
2: 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怡。
1: 嗯。
2: 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
1: 早饭们发语音啊，记得我再提醒你们啊，不要有抽奖，你们再来发语音。
2: 早饭可以全程120分钟来跟我们互动聊天。
1: 之前我们会固定一个话题，但我们觉得既然是像家里人一样的话，随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
2: 对，
1: 哪怕早上来打个招呼嘛，嗨，刘毅你好，嗨，小肉你好。
2: 今天其实有个话题也是可以跟早饭来聊聊的。昨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就看到说，一个家庭里面的家务活怎么分工？
1: 是
2: 说现在有超过30%的家庭用的是一人负责，就你负责什么，我负责什么。
1: 啊，
2: 还有一种呢叫谁有空谁做。
1: 刘毅，你马上面临这个问题。
2: 对，还有一种叫谁看不下去谁做。
1: 哎，
2: 刘毅你是
4: 都我做。
2: 真的假的？
4: 我觉得打扫卫生，我买了一个叫。洗地机，我还是蛮享受洗地机的过程的。
2: 就所以你不认为那洗衣服这件事你也觉得没事儿？
4: 就丢洗衣机啊，这有什么？
2: 洗碗呢？
4: 那肯定要洗碗啊！你不洗碗放在那不就臭了吗？
2: 所以他不认为这件事情
1: 是个事儿，对，
2: 哦，
1: 他会觉得，因为他尽享其中。
2: 对，你没把这件事当什么事儿？
4: 对，这都是该做的，这都自己家，你这有什么好？
2: 但问题是你没有觉得说全我做了，那你就坐沙发上发呆啊？
1: 对。

0: 现在还没这个想法。
1: 小热呢？
2: 啊，
1: 小热男，
3: 他什么也不做呀、
2: 啊？不是，我是因为我都能看得下去，
1: 呀，所以刚才不是讲了吗？谁看不下去谁做，现在有很多家庭也是这样。
2: 我有看不下去的时候。
1: 雷老师，你最看不下的家里面什么家务？
3: 因为我
1: 看不下去，
3: 因为我在家里，我如果不管你看得下看不下，都得我做。
1: 你能接受水池子里面堆满了碗吗？
0: 不能
1: 呀！
2: 哎呀，这个我也不
0: 能，不能。这天把这个碗扔了，我也不能。不能，
1: 我是不能接受家里面乱七八糟，就东西堆的到处都是，我可能要稍微调整一下。
2: 那能接受马桶圈周围都是污垢吗？
1: 那也不能啊。呀，这几个都是不能，
3: 好恶心，怎么可能呢？你要坐在上面的，谢谢你。
2: 能不能接受淋浴房玻璃上面都是水垢？
3: 不能。
2: 哎呀，
1: 水垢
3: 那个，我跟你讲，我买了一个大刷子，就是每次我洗完，他讲那个玻璃房，就是因为那个浴室
2: 做干湿分离的，
3: 门是玻璃的嘛，你洗完澡之后，如果长期不把它擦干的话，它有水垢积在上面。
1: 是，
3: 我基本上每次洗完澡之后，我都拿个大刷子会把那个门都刷干净。
1: 你注意哦，所以这是今天早饭也可以跟我们来聊聊天，你们家的家务活都怎么分工的？
3: 你们家是不是葬死八团的呀？
1: 没有。
3: 但我跟你讲啊，家就是这样的，就是有点凌乱感，你才有这个居家生活的概念。
1: 是是。
3: 如果一尘不染，到哪儿你都哪儿刚坐下来都你都小心翼翼，
2: 蛮紧张的，
3: 那个太难受了。
1: 像我妈就是习惯了一尘不染，
3: 对，
1: 她是特别着急的。你刚刚吃完饭，筷子才放下，她马上就站起来就开始搜了。哎，我说还能缓一下，聊会儿天呢。他们那谁得讲哎？然后她就一边讲一边说。
3: 永远记得陈建斌跟蒋勤勤讲的一句话。
1: 对，
3: 就是他说他回家特想自，因为在外面拍戏或者应酬，回家特别随心所欲的想靠着躺着怎么。他说他每次刚想坐下来，他就看蒋勤勤要讲话了。他说求你能不能
2: 把外面的衣服换掉。
3: 他说求你能不能不要让我不想回家，你要让我想回家，
1: 就是那个节奏可以稍微慢。
3: 对，
4: 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成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在各环形路段方面，江52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环形车辆，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5: 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每一件好物里都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
7: 热爱生活的证据。
5: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
9: 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10: 消解通勤的枯燥，
11: 消解通勤的枯燥，
9: 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10: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11: 锁定 FM 101.1，
10: 锁定 FM 101.1，
12: 滴滴巴巴早上好，
11: 滴滴巴巴早上好，
10: 滴滴巴巴早上好，
13: 滴滴巴巴早上好，
10: 120分钟
9: 超长直播时段。
14: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5: 大家好，我是娜娜。
16: 大家好，我是交广小肉。
17: 大家好，我是新民官刘一。
9: 随时听，
15: 随时蹲，
9: 随时抢。
18: 老公快下单、
19: 妈妈我要买，
18: 老头子快去抢啊。
9: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10: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9: 省心省钱囤好物，
16: 抢到了抢到了，
19: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10: 谢谢老公的礼物。
5: 新的一天从滴滴巴巴早上好开始。
9: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1: 小肉
9: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哎呀，早饭快点啊，有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因为今天我们的那个视频啊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面膜还有茶，
2: 是
1: 刚才我们帮大家抢到了一个好好东西，因为这也是马上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需要的，所以我们的视频都没有来及拍，那我们今天帮大家拍视频，明天可以看到。但是这个品
3: 是个享受，你把自己的想法融入到这个烧菜的过程当中，
4: 对，
3: 然后变成了一盘美食啊，很有成就感。最怕的就是洗碗油腻腻的。
2: 哎，你这一大早的，你这个讲话像是没睡醒啊。
5: 雷雷娜娜，小肉刘姨，早上好。
2: 早上好。
5: 我们家是这样，因为我每天上班都是跨全天程嘛，
4: 嗯，
5: 所以基本上到家都比较晚了，
2: 嗯，
5: 然后我老公就会承担大部分的家务活，包括做饭呀，辅导小朋友作业啊，然后还有打扫卫生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他一直做也挺累的，所以我周末一般都会主动去分担一点，就是周末在家的时候。
2: 心疼老公，除了要知道啊，他比较辛苦，比较累。你有没有想过，他如果喜欢喝酒的话，他今天可以给他一个惊喜。
1: 赶紧，早饭们赶紧薅这波羊毛
2: 啊！
1: 因为我们刚给大家上架了四瓶，原价2396，现在我们给大家优惠到876，其实便宜了1520。
4: 一瓶只要219，是来自茅台镇的国台御酒典藏版53度酱香席，这个酱香喝起来就是好喝，
2: 对，
4: 就是好喝。
2: 早饭可以第一时间对比其他平台，你马上就知道这个价格。
4: 大家可以点击我们专区看一下，它这个包装特别的漂亮。你哪怕不拆，外面是一个透明的，你又能看到里面它这个双耳设计的古典瓷器，太好看了。
1: 你说到四瓶，每瓶它还会有独立的包装，
4: 对，
1: 就是你要想拆单送朋友的话，都可以完全独立的完成。
2: 因为你要送朋友的话，你其实就可以酒茶叶，然后再搭配月饼。做手酒嘛，送个一瓶也行，反正都有零点。
1: 抓紧时间薅羊毛啊！你看官资在最后就被。

0: 心意。
1: 对对对
0: 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早饭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娇光享乐私域，今天给大家上新了很多刚刚特别推荐的这个国台酒、嗯，非常值得大家薅羊毛。
2: 还有早饭在问国台酒在哪儿买，
1: 再说一遍，
0: 我们就不厌其烦。
1: 好，
2: 对，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
1: 是
2: 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一张图片之后扫描二维码直接添加客服微信就可以了、
1: 你到我们娇光小肉专区里面来，你随时逛随时买，里面琳琅满目啊，有贵价品也有非常优惠的，但是所有的品大家相信一点，我们都要比同平台同直播间要优惠很多，
0: 经得住大家去比价。所以今天你看只有七十几，本来就是只有75单的一个库存，
1: 是，
0: 所以真的是别等到你想买的时候突然发现就两个字搜清。
2: 还有要分享一下这个喝酱香酒和浓香酒的区别。
0: 嗯，
2: 酱香酒不会像浓香酒那样我们一大杯一大杯的盖，
0: 那是要慢慢密。
2: 真的酱香型的酒它之所以高端，就是用那个一小钱的杯子，你一点点到嘴里，然后你品尝它在你嘴里面化开的那种酒香，
1: 有那种回甘啊，
2: 最后会有回甘
1: 啊，
0: 回甘就是喝完以后嘴巴里面甜甜的，
2: 对、喉部有一丝丝甜味。
1: 其实这个酒拿出来，你请宾朋好友或者送人的话，那个酒拿出来，那个酒瓶子其实
2: 对很高端，
1: 对 对, 对，
2: 最关键的是它这个瓶子上面有几个特点
1: 啊、
2: 一个特点它有祝寿纹
0: 啊、
2: 所以这个场合就是在寿宴上你可以使用这种酒
1: 啊、
2: 还有一个就是喜字纹，
0: 嗯，
2: 喜字纹就是在婚宴上也可以使用这种酒，加上瓶身的高端大气，如果你是中式婚礼，那这个酒你选的那一定是
0: 特别合适，
2: 对，
0: 哎，因为我自己不太喝酒。

0: 无赖那哪个敢啊？
1: 哎、
0: 不，女不就是干家务的吗？哎呀，这种话就一下子就会引发矛盾。
1: 对，是的，是的。
0: 所以说话也是一门技巧。
2: 还有一种做家务的人，
0: 嗯，
2: 其实也蛮纠结的。
0: 嗯，
2: 就比如说一个在家里边做家务的人，就辛辛苦苦把家里面全部做好了，
0: 嗯，
2: 然后晚上回来了个不走时的人，一看。你这边怎么没搞的呀、啊、你是不是又在家里面叹了一天啊
0: 就一下子就否定了、
2: 哎、
0: 对，所以要多多给予肯定。
3: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4: 小肉
3: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
5: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0: 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
1: 小肉
0: 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

0: 这首歌啊，有的时候放在家里晚上，你把家里灯光调暗一点，或者是调一个局部的。
1: 适合。
2: 我现在这个就我
1: 似乎是可以的。
2: 我信。
0: 哎呀，
2: 改天给找开门，黑色啊。
1: 哎呀，小瑞不能输哎，小瑞要喝一斤二两。
3: 我不行，我少二两。
2: 小瑞怎么着三壶
3: 可以？我就喝个八两吧，
2: 三壶可以。但我们提醒啊，喝酒不开车这件事，特别是咱们聚会的时候，如果有同桌的已经喝得多了
3: 啊，
2: 你一定通知家属，或者把他送回家，或者帮他叫好代驾。
3: 还有就是不要劝酒，
2: 对、
1: 对，
3: 如果说有人吃了头孢或者吃了一些药，他不能跟酒在一起，
1: 对，
2: 那就
3: 一定不要让他喝。
2: 而且还有自己本身喝酒的人也不要兜酒。对、
1: 而且有的时候刚刚坐下来，这个别人就已经讲了，说我今天不能喝，我什么什么原因，就不要为难人家。有人讲说在家的，想说的没有，你的事喝。
2: 因为喝酒呢，我觉得他还更多是享受这个过程，
1: 对，
2: 而不是比拼，不是说我一定要把你喝倒。
1: 哎，你说喝酒的快乐源于什么？

0: 这歌就有一种感觉是微醺以后在录制间自己录着玩的啊，就是一首老歌，陈明真的
1: 对
0: 变心的翅膀，但给他唱的哎有一种新意感。
1: 9:18，今天有太多的早饭在微信上跟我们全程互动，因为我们从8点的时候有一个话题。
0: 笑吗？你笑吗？
2: 哦，有早饭又来早饭又来问，
0: 嗯，
2: 国台在哪儿下单？
1: 那好呀，说呀，
0: 在王浩名下，怎么回事？
1: 是分房休息了，
3: 对对
1: 对，所以他也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要不然就是。

0: 是这样子，你拿这个一箱国泰酒，然后一盒这个茶叶，再一盒月饼，
1: 或者还一个
0: 信
1: 卡，
0: 哎，给你把，
1: 给你把，换
0: 个枕头。
1: 你说拿四样，给你换一样，
0: 给你换个枕头。
2: 哎，然后等我们这枕头到了之后，然后再给他安排一下。
0: 哎，然后给你，哎，你说我切你一个枕头，哎，我先拿其他东西先给你补偿上。
1: 我觉得这种家庭乐趣就说明他家里很幸福。
0: 是，挺好挺好。
3: 刘磊娜娜，刘姨小肉，早上好。
1: 早上好。
3: 说到这个做家务，我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会跟随着人的年龄的增长会有一些变化。
0: 哦。
3: 因为其实我刚结婚的时候也不怎么做家务，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嘛，包括做饭啥的都是他。然后现在呢，就慢慢的就是我越来越喜欢做家务了，甚至就是洗澡的时候嘛，还没开始洗呢，后来洗着洗着，我就能拿一把刷子，现在那把那个下水刷一刷，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越来越喜欢待在家里做家务了。
0: 你这种洗澡洗到一半开始刷地刷那个浴室，这个网上对这个有一个评点评的。
4: 到年龄了，
1: 是的，年轻的时候洗完这脆来了，管他呢，
0: 就是年轻的时候，他更多的时间应该是洗完澡以后，身上擦点沐浴露啊，护发啊，也护肤啊。
1: 你去看看男生宿舍，哎呦，这是这
0: 你怎么能洗着洗着就开始刷地了呢？
1: 他也是一种。

0: 刷充电，用石化易电，超级方便简单。
1: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0: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1: 中国石化易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
3: 是一种诚意，
4: 是一种诚意。
3: 滴滴巴巴早上好，每天早上八点，在热爱里，
4: 很慢，
3: 很。
5: 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巴巴早上好 Plus 版
3: 准时开播，
5: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4: 好歌不停，
5: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4: 直接拉满，
5: 直接拉满。
6: 只有蕾蕾娜娜能比蕾蕾娜娜更精彩。大家好，我是赵传，听广播就听滴滴巴巴早上好，
7: 一直最用心，永远最好听，蕾蕾娜娜的广播我的最爱，我是梁静茹。
8: 蕾蕾娜娜小肉早上好，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谁让你们连续上2个小时的节目，工作量整整大了一倍，到底是谁？是谁？我想对他说一句话，非常的感谢你，让我们多快乐了1个小时。

0: 就有风的地方，这个电视剧曾经看过啊，是那个李现和
1: 刘亦菲
0: 演的。嗯，是的，嗯，
1: 刘亦菲好看的，
0: 对对对，啊，
1: 那种眼角调调的女。

0: 确实是的，使用满十年的电动自行车不得上道路行驶。告诉大家，
1: 你的电动车几年了？
2: 两年。
1: 哦，那
0: 刚
2: 换
0: 的。
2: 刚换的，因为我之前那个电动车它不合规，所以我现在换的是合规的电动车。
1: 那你那个电动车后来是卖掉了是吧？
2: 卖掉了，
1: 出掉了。
0: 那如果家里面那辆电动车是已经满十年了，现在怎么操作呢？就第一时间先去
1: 报废了，
0: 注销。好的，所以这是一个新规。早饭，如果你是骑电动车上下班的话，你一定要关注一下你的电动车。
3: 娜娜，娜娜，小友，刘姨，早上好呀！
1: 早上好，早上好。
3: 关于做家务这个事情嘛，我觉得大家都看不下去情况下，就找个阿姨来做呗。一周来了三次，多省心啊！哈喽，刘姨，娜娜，小友，刘姨，早上好呀！
1: 早上好，早上好。
3: 来打卡一下哦。跟你们汇报一下我们之前经历的天气。早上我是骑电动车上班的，哎呀，出门感觉现在是好冷呀，赶紧得穿件外套了。小朋友们上班路上注意保暖啊，带件外套哦。妈妈也是哦。
1: 谢谢关心。
0: 啊，这个天骑电动车已经要稍微多穿一点了。
1: 这个小时候就有发言权，你现在骑电动车已经穿，
2: 我已经不能再穿短袖短裤骑车了。
0: 哦，肯定。
2: 外面要加衣服了。
0: 是。

0: 9:52，继续回到滴滴包包早上好的现场直播。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附近网点的地图。同样你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体彩的微信订阅号，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标注出了体彩店图标，你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1: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

0: 家的电话啊，这个有什么问题呢？直接反映，通过这个交流呢，我们掌握情况以后呢，会帮您去解决的。
1: 是的，我们来看一下大蓝鲸直播间的听友留言。首先是一个提醒，于小娟告诉我们说，今天呢，盐城射阳是在下雨的，雨天路滑，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哎，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乔先生啊，你好。
1: 喂，
2: 哎，您好，
0: 哎，乔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我现在遇到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不是宜宾网约司机吗？
1: 您是开网约车的？
2: 对，去年七月份挂号的这个南京塔尼租赁责任有限公司。
0: 嗯。
2: 到今年六月底，不是保险到期了吗？都是他们代为嘛。
0: 嗯。
2: 然后呢，就让我电话通知我，就问我要了，我把那个证明已经上传给这个后台了。他问我要了14000多块钱买保险，6月30号，我7月7号这个保险到期。6月30号把钱就打给我。
0: 买的话你也得通知当事人，也得退给他呀，
2: 第二天，
0: 对不对？
2: 对，第二天嘛，我呢就
0: 不，结果那个乔先生，这样啊，我们捡重要的说，好吧？就是你现在有没有去跟他们交涉？他们怎么对这个问题进行解释？怎么解释这个事儿啊？
2: 交涉过了，然后呢？他现在我在这去了以后，公司他说行，你要不等于是不，我们不让我们代理买，我们把钱退给你。当时是这么承诺我的，
0: 退给你。但是问题是，当时就是到了那个保险买的时候，你钱已经打过去了，为什么没有买呢？什么原因没有买呢？
2: 他说等于是保单没两交强险，他的预估是11300多，对吧？但是他恐怕。保险公司给他股价是12000多，等于是价格高了，还要找便宜的或者干什么事？
0: 你不是交了14000多吗？
2: 对呀、
0: 啊，也不存在你高啊低啊，你给的钱是够的呀，这个是什么解释呢？
2: 哎，那个叫什么？那个主持人，正好我跟你讲，顺便等于是我那天
1: 这样，那个乔先生啊，
0: 其他的我们不讲，
1: 来
0: 我们就盯着这个问题。
1: 你听我们讲啊，我们把这个事情要把这个就是主线、投诉的主线要理清楚。
0: 对，
1: 旁枝末节的待会儿再讲啊。
0: 嗯，
1: 我们现在要搞清楚，你别着急，等我把话说完好吗？乔先生，等一等，来，你听我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想要了解的情况是，就是对于你在6月30号交的14000多元的保费，公司要回应。对不对？他为什么只买了交强险？
0: 就这点来讲，他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2: 他跟我解释是，就是这个商业险价格高，等于是目前没买。
0: 什么叫
1: 价格高？那
0: 也要通知本人呐。
1: 对，他后来有没有反馈给你呢？
2: 所以我比较愤慨就在这嘛。
0: 那你这个高也好，低也好，你交了10000多呢？你就是12000多，你这14000多也够啊。
2: 然后呢？
0: 什么原因？他这个东西解释不通啊！你交了14000多，就算他这个12000多、11000多，他有差别，那问一下，或者是他直接购买贵的也可以啊。你14000多覆盖这个价格了呀，这不是一个理由啊。
2: 但他当时就作为一个理由，就是事故就断言，就作为这个理由。
0: 而且我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的保险是哪一天生效的？正常的。
2: 应该是正常的7月7号生效。
0: 对呀，7月7号生效，那他这个买觉得价格有问题，那也应该在7月7号之前去解决啊。
1: 嗯，
2: 对呀，
0: 他不是说拖到了这个7月7号以后已经断档了，也不通知你，也不买。如果不是因为这一次事故，那根本就发现不了，这是什么理由啊？
1: 你是8月20号出的事故。你是6月底给他付的保费，对不对？而且这个14000多块钱的保费，他是怎么测算的呢？
0: 嗯。
2: 他当时有一个计算单，我已经发给那个后台了。
1: 这是我们的一个疑问，他既然算出来是14000多，像你说了这个保费，为什么事后又找理由说这个保费相当于是不够，是吧？是这个意思吧？还是买的贵了？
2: 他的解释是好像是不够，
1: 不够要反馈给你呀。
0: 对啊，
1: 那咱们是补钱还是
0: 怎么说？你不能
1: 说
0: 又不退钱，又不通知你，又不去投保，这是干嘛？
2: 然后
0: 他这样的行为其实很容易让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猜测呢？
1: 嗯。
0: 就是我就给你只买一个交强险， 对吧？那个商业险呢，我不买。
1: 那什么意思？就是赌这个驾驶员不发生事故。
0: 对，如果他这一年不发生，不来找我，那这剩下钱不就都归他自己了吗？
1: 那现在是正好是出了事故，需要用到保险了。
0: 这才发现他没有给你进行投保。他刚才所说的解释的这个理由根本就不成立嘛。你不管是价格高也好，怎么也好，你不买，你要通知到驾驶员，你不能过了这个保险。

0: 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的东段线路，起自上海，经苏州、南通、泰州、扬州、南京以及安徽的滁州、合肥接入既有的合肥南站，线路全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设16座车站。建成通车之后，将在上海、南京和合肥都市圈之间建立起一条高铁新通道。再来关注高速改革线工程，那么最近呢，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扩建工程， 申张线大桥右幅钢横梁顶替完成，大桥的左幅已经在今年的1月开放通行。这座大桥上跨了规划当中的三级申张线航道， 主桥为长102米、宽21.9米的减支钢横梁桥， 是全线控制性工程之一。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熟段至常州段扩建工程计划在年底全线建成， 全长约134.87公里，
1: 其中太仓北枢纽至董帮枢纽段按双向实车道高速公路标准扩建，其余路段按双向八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扩建。全国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记录在古道， 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西夏王陵、乌海湖、晋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 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和，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 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 咨询报名电话 400-007-1011 400-007-1011。
3: 声音，哎，两位老师，这件事情啊，我太委屈了，
4: 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5: 我希望能调查清楚，给我们一个说法。
6: 他的声音，
7: 我们已经进行了调查，
8: 这件事确实是我们疏忽了，立刻整改。
9: 现在我马上就叫人到现场去，我肯定立即处理。
10: 声音在这里汇聚，公平在这里体现，探寻事实的真相，
11: 架起沟通的桥梁。我是于洋，
12: 我是张晨，
13: 为您服务，我们全心全意，
14: 为您维权，我们不遗余力，
15: 维护正义，构筑和谐。这里是交广双声道。
16: 半点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17: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节目的后半程为大家服务。我们再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

0: 公司了。
1: 是的，
0: 企查上上面登记的电话都不对，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们今天也跟乔先生讲了，让他下午呢就赶紧去，你最起码要看到他的这个公司有人在运作，对吧？要有电话，把你的诉求呢直接跟他们提出来。电话里边他回避了，那你到了他的公司，总有人要接待，要解释这个事儿啊，对不对？把电话要到，我们来介入，我们也会跟相关部门反映。但是有一点，乔先生，我觉得他在这个事情上面其实有几点疏忽呢，是非常要命的。首先，第一个，他投保了这个相应的保险，钱一交就完事儿了吗？你钱交出去要有一个回单呐，不管是这个缴费的回单，还是说这个保险单，他都应该有，对吧？然后他也不管，你说你这个出事故，你还得去打公司电话，多麻烦。这个也是确认他有没有给你按正常投保的一个方式啊。
0: 所以，请别人代买保险的情况之下，大家一定要留个心眼，
1: 对
0: 啊，保单要看到，
1: 对
0: 啊，是不是购买了？还有个问题，我看到这个叫掌柜的朋友说，

0: 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需19.9。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您订购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六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六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三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元，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大枣枸杞必须是宁夏的。至于工艺呢，我只说一次，咱们拿到手呢，看到厂家地址是山东枣庄城头镇，这里是中国豆制品第一镇，全国60%的豆制品从这里送到您的餐桌，他们把豆浆里的蛋白质解锁得明明白白，您喝完消化更顺畅。咱们不怕您试，就怕您热线打不进来，错过了好机会。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400-858-9090，400-858-9090。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温润滋养，口感好，日日滋养，气色好。我们说千变万变，不如您亲身体验。现在拨打400-858-9090，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您晨练回家冲一杯，起床呢早晨冲一杯，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同时把精气神找回来，下午去朋友邻居家串门来一杯，
1: 直接到迁入地即可一次办结，非本地户籍人员上牌，取消居住证核验要求，凭身份证实现一证通办，全省统一的非机动车登记管理系统支持网办，名下车辆信息查询、电子证照应用等功能，上牌标准未提高，群众呢可以通过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平台输入 3C 证书编号查询车辆的合规性，使用满10年车辆的号牌注销规则沿用原有条例，更好地服务了群众的出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3: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2: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4: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2: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5: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6: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2: 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集结新鲜资讯。
7: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开赛，混双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冯彦哲和黄东萍与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的对决应该说十分激烈，双方战至决胜局，在错过6个赛点之后，冯彦哲、黄东萍终于还是稳住了局面，以27-25惊险拿下3局，从而晋级16强。
8: 深圳体育中心迎来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作为世界羽联超级750世界巡回赛，这项赛事夹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也是亚洲各队名将通过实战调状态距离亚运会的重要平台。混双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首轮面对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巧合的是双方在上个月新德里世锦赛上刚刚交过手，当时冯黄组合经过2局苦战才过关。深圳这次碰面，冯黄组合遭遇的挑战更大，双方一直激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终中国头号混双才以27-25惊险胜出。
9: 其实比赛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成这个陷入这个被动的局面，包括第二

0: 二局，对方虽然加速了，然后一些节奏让我们不舒服，但其实场面还是我们占优势。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连续性的这种给人家持续的压迫，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所以第二局输掉以后，再把自己陷入在第三局这种困境，那当然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还是要怎么总结，我们心理占优势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要做减法。
1: 不应该给自己施压，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做减法，要做减法，要找对手的不舒服，而不是说找自己难受。找自己难受，相当于给自己抓了很多负担，然后给对手，也给对手一种他很有包袱的感觉。所以说自己这边总是放不开。
2: 冯彦哲、黄东萍常年排名世界第一，巡回赛表现非常出色，但在世锦赛、亚运会等大赛上表现有所折扣。上月世锦赛两人实现突破，首进决赛拿到银牌，本月底亚运会则是两人蓄力冲击的新目标。
0: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做好，在这个备战的过程中，除了不要受伤，这是最第一根本嘛，就是身体是本钱，然后就是把我们自己做好，就是也不需要去说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当然我们把自己做好，严谨的做好这个过程，压力可能就在对方吧，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说想打黄东萍和冯彦哲吧。
3: 另外呢，在男单的赛场上，国羽名将石宇奇0-2不敌新加坡选手骆建佑，继世锦赛之后再度一轮游。
4: 新德里世锦赛一轮游后，石宇奇的排名积分骤降，从男单头名一下掉到第六。中国大师赛首轮，石宇奇面对另一位世锦赛冠军骆建佑，双方此前交手七次，石宇奇四次获胜，稍占上风。但本场比赛他速度偏慢，进攻失误偏多，在骆建佑发挥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石宇奇以11-21、10-21再次止步首轮。
5: 世锦赛打完之后，因为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加上长时间的伤啊、肠胃炎，我感觉整个人现在就是去扛，在这过程中找办法。反正也要亚运会了，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个正常的状态去完成，不管说是输或者赢，至少打的在场上是把这种自己练的东西，这种该有的东西，我觉得要打出来，希望亚运会能够有改变吧，因为最终还是要自己去说服自己吧。
3: 另外在男单的其他场次的比赛中呢，陆光祖和翁宏阳都是直落两局胜出，而胡哲安则是苦战三局不敌丹麦名将安东森。我们也希望在接下来即将到来的亚运会的赛场上，石宇奇和他的队友们能够共同的去努力，也争取在亚运会的赛场上能够交出令人满意的答卷。也利用这段时间好好的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对于任何一名运动员来说都是如此你不可能一直是处在一个巅峰的状态中，那肯定状态会有起伏。那最重要的就是在状态出现下滑的时候应该如何有效的去应对并且止住这样的一个颓势，找到有效的方法去止住颓势，我觉得这才是最最重要的。好的，那亚运会9月19号就要正式开幕了。昨天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官方公布了中国男足亚运队23人的参赛名单。中国队以今年年初获得亚洲杯亚军的 U23 国足球员为主要班底，并且征召了吴曦、张玉宁、朱晨杰这三名超龄球员这是根据规则是允许有三名这个超龄球员的。那么国足亚运队的主教练是西班牙人安东尼奥，王玉栋、徐斌、李浩等 U23 国足主力都是悉数在列的。中国队此番在亚运会的赛场上和伊朗队、朝鲜队以及阿联酋队同处 B 组。根据赛程，中国队将会在9月16号，也就是开幕式之前就首战会对阵朝鲜队，9月20号的小组第二战对阵伊朗队，9月23号对阵阿联酋队。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足方面的23人参赛名单，王霜、张琳艳、吴海燕等主力球员悉数入选。在今年3月份的女足亚洲杯上，中国队打进了半决赛，获得了2027年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澳大利亚籍主教练米利西奇随后留任。本次大名单，中国队基本保留了亚洲杯的主力阵容，但是呢，值得关注的是，在门将位置上是做了大换血。三名参加亚洲杯的门将陈晨、朱玉和彭诗梦全部都是无缘亚运会。潘虹燕、肖梓桐和朱梦迪入选大名单。 本届亚运会女足比赛共有12支参赛球队，分成三个小组，每组前两名和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八强。中国队和菲律宾队、乌兹别克斯坦队以及中国香港队分在了同一个小组。根据赛程的安排，

0: 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 燕之屋，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 燕之屋，
6: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1: 江苏交通广播，大牌美妆宠粉限时购，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应季刚需，单支169，两支29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洗卸二合一，单支168，两支318。海蓝之谜修护乳299，伊丽莎白雅顿粉胶74粒269。正品职工蚂蚁链可溯源。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抢福利喽！
7: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7: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
7: 寻味即刻出发。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1: 中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
12: 广。接下来，在这个名古屋亚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女排会怎么样有效的去进行调整？包括在天津啊，其实赛场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在接下来的这半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能不能很好的去这个进行一些调整？能不能真正的找到问题，并且行之有效的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啊？我们觉得还是拭目以待吧。虽然的确，我觉得这个卫冕之路啊，确实挺难的，确实很难。但，中国女排的这种底蕴，我觉得，包括中国女排的这种拼搏的精神，我们还是要共同的为他们去加油哈。好，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继续的来看一看大家在节目中的留言。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会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各位去聊一聊关于美网的话题哈。我们来这个聊一聊，在美网的正赛首轮过后啊，到目前为止中国选手他们的表现情况，以及接下来他们征战的前景会如何呢？
9: 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态度，体育有的聊，让我们一起畅谈体坛热点。
12: 好的，那么在聊到网球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要继续的有请我们的嘉宾，大家非常熟悉了，我们的主持人张端。张端你好。
13: 听众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张端。
12: 好，那
13: 我看到他的发言表达了他认为王希雨其实不只是现在九十几位的这个排名的水准，他应该是更高。今年在换了教练成员之后，王希雨整体的这个进步也是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呢我个人呢也是非常的认可王希雨在今年的这个整体的表现啊。那么我们说到了这个王希雨之外包张帅啊，张帅也很可惜啊，没有能够在 进一步啊，包括像这个朱琳啊等等一系列的选手，他们没有能进一步。
12: 那我觉得对于37岁的老将张

0: 来说，我觉得他更多的是在享受这个赛场了，尤其是在这个单打的赛场上，因为他如今也是更多的可能把重心是放在了双打的这个赛场上哈。所以刚才其实我们也是点评了中国网协几位选手，
1: 对。
0: 那接下来呢，其实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想聊一聊几位晋级的选手他们的前景。那当然主要就是郑钦文、王星宇和吴亦炳。我们先来说一下郑钦文，就是刚才我们也说了，郑钦文接下来的对手将会是普丁塞娃。
1: 普丁塞娃呢和郑钦文之间的两次交手呢，他都获胜了哈，其中呢也包括在红土和硬地当中各有一场。但是呢，那两场比赛其实郑钦文都不处在最佳的状态，因为都发生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后，就是在2025年和2026年之间。那段时间郑钦文处在一个按照他现在的说法叫在还债的过程当中，就是他2024年因为冲得太狠，身体留下了一些伤病啊，这两年呢几乎都在是这个还债啊，所以那两年其实很多的交手记录呢我们也不能够认可。我个人觉得郑钦文在下一轮对阵普丁塞娃的机会是非常大的。为什么？因为首先我是从跟他第一轮正赛打柳托娃这场比赛我得出的这样的一个结论。因为这位16岁的小将是目前 WTA 最年轻的冠军得主哈，10后，是刚刚拿下了孟菲斯站的冠军。他去年还在跟我们中国选手孙兴然打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比赛，今年就已经拿了巡回赛的冠军了。他不管是技术特点、身体条件还是整体的风格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特别特别的有经验。而且他的一个特点是个子不高，但是大家要看他的比赛的话，就这位小将哈，他的腿部的力量，他的大腿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壮实，就是他的移动能力极强，而且他的球商特别的高。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其实郑钦文想赢他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郑钦文首盘输了之后，第二盘和第三盘凭借的经验和他的韧性，而且郑钦文的移动比之前更好了，他的体能一如既往的非常的好，在场上你没有看到他有出现过大喘气或者很累然后低头的这个样子。
0: 对，尤其当时郑钦文其实还处在感冒当中啊，因为经常会看到他擤鼻涕啊什么的，身体可能还不是最佳的状态。
1: 所以我说柳托娃我认为比普丁塞娃难打太多了。柳托娃目前的状态应该是一个世界前20的一个水平，只是因为郑钦文现在经过3场资格赛，他把自己的状态已经找回来了。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郑钦文当然是一路会遇到很多的硬签，但是我个人认为今年郑钦文至少是第四轮之后。
0: 哦，你还是比较看好郑钦文，尤其是在过了，
1: 已经出来了，
0: 对，尤其是在过了正赛的首轮之后，其实也看到郑钦文自己也落泪了哈，因为可能他自己也很知道这一路有多么的不容易啊。如果真的是捅破了这一层窗户纸之后，是不是接下来的这个状态会更好？其实我们和张端一样，尤其是在签表出来之后，我们内心当中是有了更多的期待。那对于王星宇呢？
1: 王星宇是这样啊，因为王星宇在今年的比赛里呢，我们基本上判断他就是怎么说呢，不温不火。因为他整体的技术特点在经过这个修改之后呢，其实他的上限啊，我个人来说是认为有一些影响的。他下一轮的对手呢是21号种子卡林斯卡亚。那么相对来说呢，我觉得胜率不是特别特别的高。

情况。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大家都可以拨打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好的，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也再一次谢谢大家今天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呢是滴滴巴巴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们在明天的上午同一时间再见。

0: 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1: 中国移动，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5: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4: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6: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4: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

0: 是一个极小众的路线。很多人之前就担心说是哎呀这个国庆啊人山人海，我就告诉各位，我去的这个地方别说国庆了，就春节这种人山人海的场景在那边你都不一定能看见堵车。所以我说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人多的问题。然后这条线路汇聚了经典的两条国道自驾，特别适合喜欢开车的朋友，一个是214国道，一个是219国道。那我觉得这两条路线是不需要给大家去多做介绍的，如果你连214、219这种国之大道都还没捋清楚的话，那就别报名了。
1: 好，这个是要有一定门槛的、
0: 然后这个说句价格，因为好多人其实看了价格以后就止步了。那么他说哇这个抢钱啊，这
2: 么
0: 贵。
1: 对，他
0: 说全套下来的话呢，差不多要16000到17000左右一个人。那很多人说了怎么这么贵呢？因为这个里边我们第一时间天数将近11天的时间。然后我们的团费呢是10999。你根本就找不到，在大山里边弯弯绕绕开那个盘山路。所以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人家说你是不是酒店订错的了？
2: 这个、倒到村子里了，
0: 往山里边绕来绕去，哪有酒店、啊？
2: 越走越高。
0: 后来我跟他们说了，我说其实我说我也没来过，我说就好比一个外地人到南京，然后呢，他选择携程上，比如选择目的地是南京，标准选了个五星，嘣跳出来一个这个，哎，我看这个环境挺好嘛，我就定了。结果这个酒店在哪儿呢？在高淳，就是这样的一个比喻。就其实我之前并不是要在双江订酒店，我是要在临沧市订酒店。结果他跳出来了一个这个酒店，我当时被他那个照片吸引了。结果后来他们讲，怪你这个酒店太白了，太白了。于是我们都取消了把飞机延期认损啊，因为改期要花钱的嘛。
2: 啊，就为了多享受两天。
0: 在那边多住一天。
2: 哦，
1: 这是阴错，其实后来邂逅了。
2: 我在想，对吧？那个酒店是不是早上起来之后山间，因为它海拔高，云雾缭绕。
0: 对呀、
2: 喝上一杯清茶。
0: 那个茶叶，我记得没错的话呢，它有三座亭子。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泡，也可以让服务员帮你去泡，你就坐那边聊天。
2: 有茶桌，有茶具，
0: 它有一个茶亭，有三个茶亭，就是供酒店的人。然后各种茶叶，这些茶叶它也可以卖，但是你要是买的话，你要扔去非常贵。但你可以在那边随便喝，你就住酒店，你可以有这个特权随便喝，就从早喝到晚都可以。
2: 你告诉我，这正常订一晚上多少钱？这酒店？
0: 1000大几啊？
2: 啊，那也还可以。
0: 但关键是它不是钱的问题，就好多人他根本走不到这个地方，
2: 不知道。
0: 完了以后。我们在那边还安排了旁边有一座茶山的一天的旅行，要徒步茶山，然后就亲手做茶叶，就是给大家一种体验。
2: 它有就是有沉浸式的互动在。
0: 整个这个前半段呢，我们都是在茶山之间去穿行。不是说是，其实这次的行程里边几乎没有那种常规的什么4A级景区、5A景区什么没有。我们几乎是没有任何收费的景区，但纯粹是一个体验生活、拉高你的这种体验度的一次旅行。好，这个茶山之旅结束之后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普洱开车。
2: 不是，现在这个季节去的话，
0: 从双江开啊。
2: 现在这个季节去到茶山，它那个叶子是绿的吗？在云南？
0: 这个时候也没有茶叶了，那个时候没有茶叶了，茶叶都采完了。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往前走，要进入到怒江了，
1: 是不是
0: 进入到怒江。
2: 到我们熟悉的这段
0: 对，怒江州的话，朗朗应该就非常熟悉了。
2: 我们的反正电台啊，
0: 美克莱的老板娘已经跟他说好了，在那等着我呢。
2: 哇，他家的那个烤乳猪、烤鸡，还有傈僳族的手抓饭，你知道那个手抓饭多一整张。长条桌，
0: 玉武林老师也跟他说好了。
2: 哎呀，玉武林那天跟韩寒讲呢，在雪山边上。他那个民宿还是在那个位置吗？高黎贡山主峰的正对面。
0: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这昨天我分别跟这个六库的，就是卤水，还有我们福贡的王毕、王菊，他们现在都到宣传调职调到宣传部当部长去了。然后呢，知道我要来。他说你来的真是时候，因为国庆期间我们有太多的活动，然后把那个表发给我。大家都在拉我，我们今天晚上有晚会，你来，我们把票给你留好。我说一看，哇，太多活动了，包括怒江飞索，这次他做的非常大，然后
2: 你要体验吗？
0: 非遗市集，然后那个
2: 他们叫三江并流，是不是那个酒？
1: 三江并流是？
0: 不是三江，那条只是怒江，怒江。
2: 他们那个喝酒的方法，我们上次去体验的
0: 啊，那
2: 是不是叫三
0: 江？我到时候会让他们体验的。
1: 喝在那个衣服上、全炒了你。
2: 哎呀，全是自己酿的美酒。
0: 包括我们这个去到怒族，他那边还有音乐节，就是项目非常多，
2: 哎，你说到怒族的音乐节，我想到当时我们房电台的时候，你记得有一个。

0: 怒族的乐队，在
1: 对，对，纹面女。因为当地呢他有这样的一个习俗，就是当然现在年轻人已经不纹了，他们很多年纪大的老人脸上都是做了纹身的，我们去看最后的这个纹面女，结束之后我们再沿着怒江返回到宝山，然后把车还了回来，11天的时间，
0: 所以我们就是最后这一段对吧，我们是要稍微回头，
1: 对，
0: 哎，然后回到宝山。
1: 本来我还准备开启一个隐藏行程，就是
0: 我好像看到对吧，淡淡的有一条线。
1: 对，我本来想带大家去翻越这个碧罗雪山，走德贡公路去梅里雪山的，因为你们知道吗？2026年今年年底，整个德清县城也要搬迁了，也是因为这个地质原因，就跟当年我们在老母登看到的栀子罗是一样的，他们已经整体要预计是今年年底之前搬迁完，我本来想带大家去感受一下老县城的，后来这样整个时间啊费用可能要增加很多，后来我说那就下次有机会大家再去吧，所以我们沿着怒江原路返回到宝山啊，然后还了车之后大家再飞回来。
0: 哎呀，这条行程真好，憨憨老师，你要不这段时间你就自己上节目，我跟着流泪去。对，
2: 那你先问问他现在还有名额了没？
1: 现在还有最后两，只有最后两个名，一共18个名额，就剩最后两个。
0: 最后两个，这个行程就属于你自己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云南玩的地方。
1: 找不到。
0: 对，你刚才说到那个口岸啊，包括那个茶庄的
1: 民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要说一句话，大家觉得，哎呀，我们这个照老刘攻略自己去玩的，
0: 对吧？我自驾嘛，我自己开车我就走
1: 了。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你完全自己找不到。
0: 对吧？两条路，你究竟选哪条？
1: 网上的攻略五花八门，
0: 是这样的，
1: 你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0: 就
1: 但是老刘这次是亲自带队，带你去感受这一条有茶山有。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引擎清明，世界就在前方，
1: 世界就在前方。
0: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
2: 看到，然后他们民族有个特点，就是喜欢在脸上画那个纹身，
3: 尤其是女性
2: 、然后当然现在呢，就是年轻的女性是不在脸上画的，只有那批应该是最后的一批哈，年长的独龙族的女性。所以大家有些时候出去旅行真的是要趁早，真的是要在自己最年轻的时候多去转一转，因为有一些风景，有一些人文，它说消失就消失了。
3: 好了，那这么多不错的性价比的自驾线路呢，给大家带来一些推荐，就是为这个中秋，加上国庆的13天的这个长假而准备的。你如果喜欢的话呢，不妨可以挑选一条，那么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报名电话呢是400-007-1011，400-007-1011。
2: 将故事写成我们说，哎呀，刘总确实变沧桑了。刚才群里面看到刘总直播室的照片。你说经常出去旅游，风吹日晒的，怎么能不沧桑呢？
3: 啊、他也不怎么做皮肤保养，
2: 对吧？希望把这种旅行中的欢快，其实是留给我们第八区旅行的听众的。
3: 对，
2: 那各位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生活圈，在节目之余有更多的关于旅行、关于节目的讨论分享，都可以关注1011去旅行的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4: 有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5: 我想去看看。
4: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
3: 旅行先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认识一位61岁退休的阿姨啊，没想到她用3.7万元，就37000哦，在81天的时间里穿越了20个国家。她不住酒店，不跟团，就把旅行呢变成了严谨的项目管理。她用自己的经

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5: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中国移动。
6: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7: 吃大闸蟹去哪里？
8: 阳澄。

0: 不怕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0: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5: 城市在生长，
6: 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8: 从听到到遇见，
9: 从原来到未来。
10: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1: 不止于听。
12: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13: 与梦想同行。
12: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13: 热点关注。
14: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15: 上车吧，兄弟！
16: 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17: 嗨，上车吧，兄弟！哈、啊，当然了哈，姐妹们也能听节目啊。这兄弟指的是我和龚震啊，大兄弟啊，问候大家。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双屏同步为您带来的汽车节目。今天呢，大兄弟龚震出差去了啊。就是一般来说，我们俩会分头出差啊。当然，有的时候实在没办法的话呢，可能就要一起出差。那么今天呢，出差呢是有新车的发布会啊，所以今天在直播室里呢是我一个人来在做节目。那其他的朋友如果要是想跟我们一起来聊的话呢，今天也给大家就准备了一个话题啊，就是你怎么看最近几年随着汽车算力的提升出现的那些提升安全上限的新技术？有人说啊，你这个标题怎么这么长？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怕讲简单了，大家是不是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就最近一段时间，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是很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新的技术的出现吗？啊，比如说什么，浮水啊，比如说什么原地掉头这些，在过去都没有的，对不对？你怎么看最近几年随着汽车算力的提升出现的那些提升安全上限的新技术？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好，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今天的尝鲜局。
14: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18: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
13: 抢先品鉴。
14: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18: 前沿技术、
13: 市场动向、
18: 热门争议、
13: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18: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17: 每天准时开席尝鲜局，今天呢先说一说新车相关的一些消息啊。在8月31号，莲花汽车官方宣布 Electra 和 Emilia

0: 都不知道有哪些新技术，哎，那你就更要去听了啊，因为一会儿时间我们聊的这个东西有可能会颠覆掉你的相关的一个认知啊，这个很重要。下面继续来跟大家说几条广告啊，很短，大家不要走开，稍后回来啊。哎，就是继续关注啊，不能叫稍后回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伊丽莎白雅顿粉胶，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雅顿购买。早 A 晚 C 大家都听过，里面的 A 呢就是 A 醇，是抗老效果王者级的存在，但是很多女生呢一用就泛红刺痛，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可能不太适应嘛，会比较刺激，是不是？那这款伊丽莎白的雅顿粉胶呢就不一样了，里面添加了双 A 配方，能够把刺激降到最低，温和又稳定，敏感肌呢也能够放心用，坚持用2周皮肤变细腻，粗糙感呢会明显变少，坚持用1个月细纹变淡，脸摸起来会紧致有弹性，而且不是说了吗，独立的胶囊设计，所以就是比较的方便，而且很卫生啊，用量精准不浪费啊。那么出差旅行再也不用去带大瓶的精华了，是吧？今天呢是269，带走74粒，除了60粒的正装，前50名下单的朋友呢还送你7粒精胶和7粒粉胶，限时福利啊，千万别错过，跨境直采证明保真，限量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雅顿赶紧抢，添加客服啊，福利官微信呢不仅能够再减5块钱，还能够享受商城的其他优惠活动。各位想赚钱的啊，这个想多拉快跑的，想省成本的啊，大老板们啊，不要忘了啊，下面要听一听。想换九方纯电大面的不要再等了，50阳光 Pro 新车上市，不仅有纯电还有增程版本，九方的大货箱一趟装完就不用再跑2趟了，而且可以把你的蓝牌车换成绿牌车，市区送货也就不限行了，车高2米17，2米2低地库可以轻松过了，9分钱的电费百公里都补口气了，这个夏天呢光顾着陪娃，自己哪都没去，那么现在孩子开学了就可以出去走一走，是吧？一路繁花有5龙，这个团呢已经圆满发了好几团了，回来的叔叔阿姨都说非常的不错，而且根据先集团的反馈，9月份的行程做了一些优化，节奏上会让你更舒服，体验会更加的贴心，玩过一定会说值。6天5晚，天生三桥、仙女山、九黎城、洪崖洞精华全走遍，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都给你安排，还升级了2晚5钻的酒店，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降啊很多钱，最后是2980块钱，2980块钱啊。怎么报名呢？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有5龙，添加客服就可以报名了，为自己出发一回吧。
1: 因为算力开始集中了，就因为看到很多汽车它也在说就实现所谓底盘控制器的多合一的这种融合的架构，
0: 毫秒级的独立控制，对不对？
1: 对，我觉得它既然多合一，可能算力就必须得达到一个比较高精尖的一个水准，然后它才能够让整个的底盘算得更准，它才能够让底盘比如说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它能够更好的去避免一些失控的状态的出现。
0: 对
1: 啊，对，这是底盘。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可能算力和安全和这个整个驾控这块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合，就是 AI 的大模型的一个赋能。因为算力其实我的概念当中，如果它想提升的话，就必须得让车载的 AI 大模型要能够更加流畅的运行。如果在遇到一些比如说鬼探头啊，或者一些突发加塞的时候，通过算力，通过它的 AI 大模型能够更快更稳去做出一些必要的决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算力在这个其中当中它能够起到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
0: 现在的算力更多的可能是做了很多原来在机械时代、燃油车时代都实现不了的相关的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说的楔形模式啊，比如说原地掉头啊，比如说像浮水，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靠算力通过传感器传递的信号，然后算力来进行计算之后来进行相关的解决。其实很多的朋友在看到这些或者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第一时间就是我不相信，我觉得不可能，对不对？不相信。就像比如说前两天那个仰望油漆，就是做了一个3万公里的这个挑战之后，到现在为止全网更多的都是质疑，说不可能，
1: 是的，
0: 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情况，它的意义是什么？甚至还有人端出来说当时燃油车也做了什么耐久性的这个实验啊，还有很多的车也跑出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成绩。就是大家在 看到一些或者是觉就是认知到一些超出自己认知范围之内的这种事情之后，第一时间肯定是怀疑而不是去给他鼓

0: 对吧？
1: 对，因为不相信的原因其实我觉得也很容易理解，就是他不了解。
0: 对啊，
1: 他甚至也没有去做过专门的研究。
0: 嗯，
1: 还有就是其实现在我觉得车企呢，他其实在推很多概念的时候呢，他并没有考虑到消费者的接受的程度。
0: 是，
1: 我们在不停地去发售新的技术，但是呢并没有转成人化，或者说转成对于我们生活当中实际的使用场景如何去做提升，让消费者有一个更明确的认知。
0: 嗯，
1: 那消费者呢可能只是明确了里面的一些概念，但是他并不知道他跟我们的具体在比如行驶的时候有哪些结合是能够最大化的这种程度的提升。我觉得他可能还是需要在比如说话术的表述，或者说在一些场景的这种描述上去做一些文章。
0: 但是现在的这种传播的方式其实没有办法让大家去知道这些事情，

多的汽车品牌都在提我配备了高速爆胎稳行系统，记住哦，是高速爆胎稳行系统哦。这个东西有没有用不好说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因为大多数人可能开车开到报废，开一辈子车也不会遇到爆胎的问题。就像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踩出来 ABS， 一辈子没有踩出 ESP 是一样的，它只有在极限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告诉你边界是哪里，所以它是一个弱感知的东西。但是我把这个概念说出来，我告诉你高速爆胎的时候危不危险，所有人都会说危险。为什么？大家都知道，看了也看了很多那种突然间的单轮或者是多轮的不稳定，可能会造成整车的相关的异常驾驶，因为它会带来瞬间的这种异常的扭矩，对不对？甩头甩尾都会出现。但是现在的车为什么大家都会提到一个爆胎稳行控制系统，就是算力的提升。在传感器第一时间提供信号的时候，现在很多车就是单轮多轮甚至是单边两个车轮一起爆胎，前轮啊和单边的后轮一起爆胎，它也能够瞬间下达指令，通过动力的这种输出的调整瞬间抵消爆胎车轮的异常扭矩。它可以控制车辆的相关的运行的姿态，让驾驶员可以平稳的减速去靠边。传统车爆胎极易造成事故，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现在很多的车，不是所有的电车都可以啊，但是很多的汽车品牌都开始具备相关的功能。这点怎么实现呢？多电机的协同做工，有的是双电机，有的是三电机，有的是四电机，哎，就是在那种瞬间的时间，你人没有反应过来，甚至是机械也反应不过来的时候，它通过电机的微调，它通过电的这个相关的微调，能够把车辆控制住。大横风，大家都知道，大横风这个东西非常的可怕。我曾经有一年啊，在大雪的时候，大雪天，我从这个宿迁开车开一辆 GL8 回南京，在经过二桥的时候，一阵强寒风，在大鹅毛大雪啊，一阵强横风直接把我吹出半个车道出去，就横着把我吹出半个车道，把我吓坏了啊！我那个时候我不能动方向啊，我得保证它往前走啊，但是横着风直接把我给吹平移了。那现在包括吉利包括比亚迪都有车型具备着抗11级横风的能力。101这边呢是由土星为你带来的一路平安啊，907那边呢是由周宇为你带来的车管家在线。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我是杨晓，咱们明天节目再见了。

0: 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啊，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是不得搭载人员的，并且呢，无论什么情况下啊，咱们的驾乘人员都要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
1: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是特别应时应景的，因为正值开学季，现在这个我们俗称的这个小电驴出行可能是不少家长的选择，尤其现在可能很多孩子的这个出行就16周岁以上啊，因为电动自行车出行相对来说是比较方便的，所以要提醒各位，今天一定是要仔细来听，我们要把法律法规的安全意识时刻放在心里。说到我们今天这个超员危害啊，那平时提醒汽车驾驶人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从电动自行车的这个角度，要请我们的张警官再来做一做提醒。
0: 好的，其实啊，这个骑乘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呢，一旦产生这种超员的情况啊，超员的乘客首先是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保护的，
1: 嗯，
0: 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啊，将要比其他人员更加容易受伤，而且呢，受伤程度更加严重，就像今天咱们一开始讲的这个一家三口电动自行车超员的案例，
1: 嗯，
0: 哪怕没有发生交通事故，自己的车翻倒了，车上的小朋友包括大人也免不了要受一些皮肉之苦。
1: 没错，
0: 更何况现在咱们南京这个热门的网红旅游城市，
1: 对，
0: 这个日常都是川流不息的这个车流，包括人群，很容易发生一些紧急的情况。其实呢，这个我们也是重点提醒广大听众，不管是电动自行车还是汽车超员啊，我们其实在刚刚结束的暑假都发现了不少的案例啊，例如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暑期也罚到了这个一些超员违法，
1: 嗯，
0: 都是其实和电动自行车啊是一样的想法，就是存在着挤一挤没事儿的这种侥幸心理，
1: 嗯
0: 啊，忽视了自身和乘客的生命安全。就像在、
1: 那接下来也请张警官给我们再次强调一些交通安全要点必须要时刻牢记的。
0: 好的，首先呢，其实就是讲我们的最简单的过马路，咱们要必须走斑马线等过街设施，做到一停二看再通过，禁止鬼探头式的过马路啊，在通过有人行横道信号灯的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按照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则行进，等灯时往后退一步站立，绿灯刚亮起时千万不要马上冲过去。其次呢，现在啊，咱们很多家庭都给咱们的小朋友买了平衡车、滑板车，包括旱冰鞋，但这些滑行工具是不能在路上面去玩的，
1: 嗯，
0: 特别是咱们学校与家庭比较近的距离，家长一定不要让孩子使用滑行工具上下学。
1: 嗯，
0: 乘坐校车或者公交车上下学的同学呢，也请注意啊，因为现在这个点呢，可能有一部分咱们的同学已经在放学的路上了。
1: 没错
0: 啊，咱们候车的时候一定要在指定区域排队，不要追逐打闹，不要靠近马路边缘，等待车辆停稳后，按照顺序上下，不要拥挤推搡。上车后呢，找到座位坐好，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不要随意走动喧哗打闹。下车的时候啊，一定要等一下，注意观察后方来车，千万不要突然的横穿马路。
1: 嗯，
0: 同时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家长骑电动自行车接送孩子的时候啊，务必要做到一人一盔啊，骑行的时候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走机动车道，一定要注意和大车保持足够的横向距离，特别是在面对大车转弯的时候啊，要远离正在转弯或者准备转弯的大货车。而咱们自驾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也得注意啊，未满12周岁的小朋友是不能坐在副驾驶位置的，应当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同时要确保车上人员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或者为孩子配备儿童安全座椅。
1: 嗯，
0: 在我们学校区域临时停靠要做到即停即走，让孩子从车辆右侧上下车。同时呢，咱们的驾驶员也要注意啊，留意后方来车，提醒小朋友避免开门杀。
1: 嗯，
0: 在这里呢，还要跟大家讲一个新生新校的概念，就是咱们首次进入小学、初中或者高中等新阶段校园的学生啊，及新生，咱们面对的是陌生的校园环境与周边的交通场景啊，对这部分的学生和家长来说呢，除了我们之前注意

0: 象以外呢，我们也建议大家要迅速啊，利用这几天开学的时间，熟悉规划路线以及熟悉校园周边的交通标识，
1: 嗯，
0: 啊，规划好我们的步行啊、骑行或乘车路线，记住沿途的关键节点啊，例如哪里有红绿灯啊，哪里有人行横道啊，哪里是校车或者公交的停靠点啊，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同时呢，校园周边有一些常见的交通标志标线，咱们看懂图案也是一个基础。
1: 嗯，
0: 但是呢，知道如何应对就不基础了。比如咱们看到了注意儿童的标志，就要提前减速了，观察周围是否有小朋友要横穿马路了。因为其实有一部分小朋友可能啊，这个会存在一个打闹玩耍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开学后呢，我们南京交警也会在校园周边持续的护学护航，也请我们的家长和同学们一起绷紧安全弦，守好交通规则，让我们每一段的上下学的路都平安顺畅。
1: 嗯，开学伊始啊，我们要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南京交警的这个付出。那如果此刻呢，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正好在放学的这个路上，如果你和爸爸妈妈正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希望把我们刚刚这一段我们张警官的提醒的开学我们交通出行的注意事项牢牢地记在心里。进入我们接下来的警方发布。
2: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1: 说到骑行的人员，我们每天在路上看到最多的可能就是我们的外卖配送骑手了，他们每天奔波在大街小巷，其实为我们生活带来了非常多的便利。那在给大家带来幸福感的同时呢，他们赶时间赶路程，总是在时间上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负担，不让最后100米成为骑手一人的冲刺。为此我们南京交管部门采取了新举措来便捷小哥们的送餐之路，接下来就要请我们的秦明警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了。
0: 好的，在这个今年的8月19日，会把电动二轮车啊往非机动车道一扔，就奔走于楼宇商铺之间，寻找店铺增设缓坡的改造，方便我们骑手一站式停车，大大缩短了取送餐停车的绕行距离和占用时长。
1: 嗯，
0: 为了推进骑手友好型城市交通管理的保障，我们交警全程体验外卖配送过程，精准调研掌握实际需求，不断推动从末端处罚走向源头纾困，帮助骑手群体消除交通违法风险。下一步呢，我们南京交管支队也将联合相关部门和企业探索推动等灯不计时等机制，努力为服务新就业群体暖心举措贡献一份我们的南京方案。
1: 嗯，听说我们还开展了多场次的这个宣传活动，对吗？
0: 是的，在8月初，我们南京交警也联合美团配送组织开展了守护安全不闯红灯的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骑士联动、安全宣讲、互动问答等形式，把交通安全。
3: 此刻环行路段是在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近江南附近 GR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至东桥枢纽之间 G1522 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董邦南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车辆行驶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席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向左变道，避让公路。而就在这个时候，后方的这辆白色小车，也就是视频车，他看到前面的货车变道之后呢，也想着向左侧变道，结果呢，并没有仔细观察转向灯。二是向右转弯，向右变更车道，超车完毕驶回原车道，靠路边停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右转向灯。同时呢，根据江苏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8条之规定，借道通行或者变更车道

0: 应当遵守下列规定。第一款是让所借道路内行驶的车辆、行人优先通行。第二款呢，不得妨碍其他车辆、行人正常通行。第三款，依次按顺序行驶，不得频繁变更车道。第四款呢，是不得一次连续变更两条以上机动车道。第五是左右两侧车道的车辆向同一车道变更时，左侧车道的车辆让右侧车道的车辆先行。第六是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而法律法规里面规定的其实非常清楚，我们也看到呢，货车也是这么执行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2条也有这样的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而第一起事故的小车啊，打开双闪后还没有来得及将车辆移至路边，所以呢经过判定也不存在问题。但是啊，说到这里，这辆白色小车的驾驶员他还有一个疑惑。
1: 那我想这个刚才张警官介绍比较仔细，但是究竟什么样的疑惑呢？
0: 就是为什么这辆他左侧的黑色小车和白色小车发生碰撞，失控之后撞击了第一起事故的小车，为什么损失也由他来赔偿？其实呢，咱们刚才也说了，道交法及实施条例中关于变道的规定，黑色小车呢是在正常行驶的，由于白色小车违规变道导致发生碰撞，

0: 在路上的小车，也是因为这个白色小车违规变道导致它失控的啊，所以呢这个二次事故也是由白色小车承担这个责任。最后呢我们也是将整个事故还原之后再给当事人一一分析啊，最终他也表示认可，最终呢三方对这个事故的责任认定也并没有异议。
1: 嗯，
0: 其实观察我们今天的以案说法案例啊，
1: 嗯，
0: 这个这起事故是已经引起了连锁反应的。我们在高速公路上也见了很多啊，由于随意变道导致的严重事故啊，包括一些二次事故的产生。所以呢，也是今天再次给大家做几点提醒。
1: 嗯，
0: 首先呢，就是我们变道前啊，一定要加强观察。夏秋季节啊，雨水比较多，时不时还有短时强降水，因此啊，雨天行车也请我们广大车友一定要注意跟车距离啊，刹车盘摩擦力都会下降，刹车距离都会变长。一旦方向失控，切勿急踩刹车，把紧方向，采用点刹的方式，缓慢降低车速后停到应急车道，确保行车安全。那么在这里呢，我也是想啊，结合我们刚才讲的那名白色小车驾驶员提出的，哎，那辆小车为什么没有摆放三角标志牌啊？
1: 嗯，
0: 那在这里也和大家做一个单独的提醒。其实呢，按照规定啊，正常情况下，在我们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者车辆发生故障难以移动，车辆移到应急车道以后，我们应当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摆放我们的警示标志，同时呢，人员要撤离到护栏外面。那这个150米的距离又如何判断呢？这里也是给大家两种方法。第一种就是我们高速公路上的这个虚实线，其实每一组虚实线的距离是15米、6米加9米啊，我们也称作69线。那15米的距离，10组其实就是这样子，150米的距离，也可以给大家提到一种参考。第二呢，就是我们南京交管支队也是创新推出了我们高速公路专属的动物标识，也就是在我们高速公路的护栏边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啊，我们每条道路都有相应的动物来对应，比如说我们的绫罗高速，它就是对应的马。那在南北不同的方向，有蓝色的马和绿色的马，这样的马呢，一方面方便我们在报警的时候，上面都有相应的路段的点位的这个编号，这样子我们发生情况以后可以及时的报出我们的位置，啊，我们的接警员也能够迅速定位到我们。同时呢，这两组这个标识之间的距离正好也是50米，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根据这样一个距离来判断啊，我们高速公路如何摆放三角标志的这样一个距离，给大家做到一个这样的提醒。
1: 对，我觉得刚刚张警官把我们这个高速上的这个知识普及，尤其是在我们南京段的这个高速上啊，一个就是六九线，大家可以了解一下，还有就是这个动物之间的一个标识。
2: 与文明一起上路，伴平安一同回家，欢迎收听一路平安。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吃大闸蟹去哪里？
5: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4: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5: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罗样好戏轮番上演。
4: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5A级景区沙家浜。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在开始今天的一块钱体验养生好物的福利活动前，我想先和大家聊一个常见的困惑。我们明明已经很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5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 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

0: 每天喝一到两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需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刷袋哈，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立省40块钱，到手仅需19.9块，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再犹豫，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喽！活动报名热线赶紧拨打进来，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中行 Visa 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3: 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生、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4: 各位好，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出门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哇，秋天的感觉一下子来了，走在外面好舒服啊。所以这两天呢，如果你没什么事儿啊，多到外面去散散步，因为好像也不下雨，然后温度也降下来了，秋高气爽马上就要来了。那今天我们的物色生活主题呢，也是我自己选了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主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现在互动直播间的置顶图已经上传啦，你可以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呢，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然后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物色生活啊。说到这个大蓝鲸呢，最近啊，你从首页进去的话，会发现它有一个调查问卷啊，点进去，它是一个啊，包括你使用大蓝鲸的功能习惯呐、需求体验啊等等的反馈，那你认真的填写，就有机会领到大蓝鲸的微信红包啊。好了，这会儿如果你要看到我们的置顶图，一定会觉得说哇，这个太养眼了吧！你看看，终于讲到了我好喜欢、好感兴趣的主题，这个主题的名字叫。饰品就是首饰，我相信没有几个女孩子不喜欢首饰吧，对不对？当然饰品除了首饰还有其他很多的啊，你像包包啊，或者是一些装饰品啊，都可以统称为饰品。那我们首先讲的就是现在置顶图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啊。我给它起了一个标题叫哇太美了吧，是的，这个真的太美了，很多人都在猜后面两张到底是什么，这个我们等会儿再讲啊。我们先说前面两张，前面两张呢是尤其第一张，这可是一个古董啊，这件首饰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1400多年前一个皇家小女孩的专属啊，那件物品是属于她的，但是呢现在尤其是最近成为了年轻人抢破头的一个顶流单品，这就是最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火出圈的叫闹鹅金钗冰箱贴。其实第一张图是这个文物的照片，第二张呢是它的文创啊，这个文创神奇在哪里，我等会儿给大家解释啊。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现在我给你物色到的这个文物上，它的名字叫闹鹅金钗。如果这会儿你不方便看图的话，我就给你描绘一下这个文物长什么样。它首先呢就是用金还有珍珠啊去做成的，它是一件非常珍贵的这么一件首饰，做了一个花丛的造型。

0: 去走进一场土家族的婚礼。那这个土家族的婚礼啊，名字叫锡兰卡普上的同心结。我其实挺怕大家听不懂这什么意思的，所以呢我就做了一点点小小的功课啊。锡兰卡普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现在置顶图的第三章第四章。这个东西呢是土家族传统织锦的统称。所以在我们听这个土家族婚礼故事之前，我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织锦有多么多么的重要。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飞一步了。
1: 他的名字叫西兰卡普上的同心结呢，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过去土家族姑娘在出嫁之前得亲手在织布机上制作这么一幅美丽的西兰卡普来寄托自己美好的祝福。现在呢，这项古老的技艺啊，不单单在博物馆当中展示，还被现代设计师提取了元素，融入到日常的服饰啊，包括文创的产品当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了。好吧，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西兰卡普到底是什么，半年之后我们回来正式的啊，去走进一场土家族的很有意思的婚礼。我看到我们有一位朋友，尾号是5770的朋友啊，他说苹果姐好，我来啦，我今天这个主题特别适合听一首歌，对啊，特别适合在刚才讲李敬训和他的时代啊，这只闹鹅金钗的时候听的啊，这首歌的名字叫一眼千年，他说我想点一点这首歌。好呀，这也是国家宝藏这个综艺节目的主题曲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0: 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2: 宿迁的美味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应无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即刻出发。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主要是在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的晋江附近， G15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往杭州方向的苏州城区隐山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物色不只是挑选，
8: 不只是挑选，
7: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
9: 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
7: 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今天给大家物色到的说个人非常喜欢的东西，那就是饰品啊。从1400年前的一件首饰幻化成现在啊多用场景的一个装饰品，还有就是我们置顶图的后面两张，就是接着我要带你去看一看的土家族婚礼上啊常见的东西锡兰卡普，让我们一起去听一听《浪漫中国》当中关于土家族婚礼的描述吧。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
3: 段超教授认为，这件创新的锡兰卡普嫁衣正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鲜活样本。
4: 人家他就穿着锡兰卡普做他的盛装来出嫁，他就在推崇认同，对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3: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不是

0: 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1: 非遗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非遗的保护它就能够持续的实现。年轻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

0: 官领券，两瓶到手的价格才699元，是不是很划算？每天早晚洗完脸呢，你就可以滴几滴在掌心，轻轻的在手心里面搓热了，然后按在脸上。它的质地是属于那种特别轻盈的，像水一样在脸上化开，闻起来呢也是淡淡的植物香气。在你用这个产品的时候，你整个人呢都会跟着放松起来啊。换季的时候，它的维稳效果还是比较好的。那跨境姐也承诺啊，
1: 注意控制油盐，少吃主食，为什么体检指标还是不太理想？其实答案往往不在少吃什么，而在于吃对什么。就五个字，吃够蛋白质。如果你60公斤，你就得吃够60克，相当于10个鸡蛋。显然，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啊，一次消化不了这么多的食物。所以呢，年过60岁的人啊，健康饮食的核心建议是减油、增豆、加奶。每天喝1到2杯含有多种营养素的豆浆，特别适合秋冬季节的健康养生，也可以很好的呢帮您补充必需的蛋白质。这豆浆啊，虽然看上去啊不起眼，但作为了有了千年历史的滋补食品，它富含的优质植物蛋白是咱们肌肉有劲儿、骨骼壮实、血管滑溜的来源。很多喝牛奶不舒服、不消化的老年朋友都会选择豆浆来补充蛋白质，但光有蛋白质的补充还不够，最好有滋补食材的加入。那么今天咱们给您送福利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以说它做到了好营养、好味道、好健康。它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按照古方配比，通过低温研磨去腥去涩，精致而成。冲调一杯，喝起来只有豆香和红枣枸杞的天然甜味，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可以说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日日滋养，气色好。如果您抢在前50个打进热线报名成功，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如果您抢到了体验资格，那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您听好了，这第一重福利是参加团购活动，帮您更省钱。您按周期整箱订购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降40块钱，到手仅需19.9元。这第二重福利是让您更省力，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也是最给力的哈，这就是如果收到产品您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您订购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可不简单，它是用黄芪、党参、枸杞、大枣、黄豆6种道地食材，按照补气、养血、营养全身理念配制而成的一个6味食养粉，不但好喝，而且特别适合日常滋养。总结起来就3句话。道地产区好原料，滋养体质好配方，每次一袋好营养啊！现在1块钱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每袋再省40块钱，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可以退，这层层保障您还犹豫什么呢？订购热线再次提醒大家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为了对得起配得上山东枣庄老字号这块牌子，他们坚持用高价去陇西收购道地的箭杆黄芪，品相必须是老一辈要求的金盏银盘菊花心。再说这党参啊，必须是具备狮头凤尾天然纹霜的山西长治党参，还有这大豆是从1000多公里外的黑龙江黑土地。
2: 汤人生

0: 就这一趟，
1: 嗯，
0: 花了钱了，自个儿累得跟傻子似的。
1: 对，
0: 这划算吗？
1: 哎，
0: 好多人就觉得不划算，就很正常。
1: 对，
0: 未来的话，我也是，不是为他担心啊？
1: 那为谁担心？
0: 我就是因为上一次有这么大家伙撞地球的时候，恐龙都灭绝了。
1: 哎呀，什么玩意儿？陨石啊！
0: 他这个不比陨石厉害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对吧？又没大气层帮他们减个速，
1: 哎，也不能
0: 直接下来了，
1: 然后梆一砸
0: 啊！万一没打开伞，
1: 完了。
0: 恐龙都灭绝了，
1: 恐龙又灭绝一次，
0: 又不是恐龙说我们、别等会儿，
1: 那完了，世界上的恐龙又灭绝了，
0: 没有，
1: 完了，
0: 我们现在就剩骨头架子了，在博物馆都让我们灭绝一回，又
1: 对呀、啊，那怕他只要一失败，
0: 只灭恐龙是吗？
1: 对呀、啊，你说的，你上回说的，上回有这事儿，恐龙灭绝了，
0: 这回
1: 恐龙再灭绝呗，恐龙说对不对？
0: 是谁们家陨石撞地球的时候只灭恐龙一种东西？
1: 只要是撞地球，我就
0: 这不科学，
1: 我们就、
0: 这个、
1: 我们就灭绝呗。来啊，那个小隐江南是我们的。

0: 刚才老林说的对啊，叫葡萄酒新花样。
1: 哦，
0: 因为装在易拉罐里边，密封好带。
1: 对，
0: 哎哎，那个零点一分钱的是什么玩意儿？今天有一个一分钱的福利，对吧？
1: 哦，是哪个？是那个桃红吗？
0: 是
1: 酸菜桃红吗？
0: 是
1: 啊。
0: 啊两个
1: 小饮江南，
0: 两个小饮江南一分钱，
1: 两个小罐儿，
0: 对啊，小罐儿啊，
1: 一分钱，
0: 两个易拉罐儿啊。
1: 我们给了多少福利？告诉我，80个福利，
0: 八个
1: 哦，
0: 80个干嘛？
1: 当抽奖是吧？
0: 对呀、啊，八分。
2: 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引路导师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6: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3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7: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嘞，这个17:35啊，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间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又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进入到5点半这个时间段，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四个字。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的话，欢迎大家可以转场进来，
1: 哎，
0: 到我们的直播间，别忘了头顶上方把红字关注点一下，
1: 对，
0: 然后一边看节目一边在那个屏幕上把那个赞给我们戳起来，
1: 是的，
0: 然后有条件的再给我们赏一个灯牌，
1: 赏个灯牌啊，因为我们今天这个直播间条件有限，开了话筒就直播间没声音，直播间有声音我们这话筒就没法传出去，所以呢这个
0: 胡台去调试去了，
1: 胡台什么调试去了，就是拿另外一个备用的话筒去了，就哎呀，现在我们这个条件有限啊，刚才在广告期间好多人说声音小，没有办法。那
0: 待会儿我们换了设备就好了，已经拿过来了，马上要拿过来了，
1: 对对对，感觉麦克风滋啦滋啦的，没直接好了，
0: 啊，
1: 这个
0: 好，没关系啊。然后这会儿仍然在这个跟各位一块来聊着天，我们后边的女主播，
1: 对，
0: 小坦克在等着大家的45000赞，就开始展开歌喉了啊。
1: 我们把赞点，现在13000赞，好吧？但是待会儿唱歌用什么唱呢？
0: 唱歌一样的，是用这个话筒唱啊？
1: 不是，这个话筒唱不了啊，这个话筒没有声音。
0: 不是，
1: 这个
0: 有啊，他那个现在我们直播的话筒是有声音的，
1: 哦，
0: 直播是有声音的，
1: 哦，行吧。
0: 在广告期间，如果把调音台的直播麦拔了，
1: 对，
0: 就没声音了，
1: 好吧，
0: 啊。

0: 那胡台现在把设备搞来了
1: 啊
0: 一套最先进的产自82年的话筒，
1: 哎，漂亮，
0: 这要命，
1: 属狗的啊。
0: 行吧，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条件有限，你们凑合听啊
1: 啊。

0: 这个怎么弄
1: 啊？
0: 啊，就是所以说为什么
1: 在无动力情状况下
0: 啊，
1: 对不对？
0: 只有从在无刚需情况之下，
1: 嗯，
0: 能拿到好身材的人，确实只占这个世界上的百分之。就个位数，5%、3%，甚至是
1: 对喽，
0: 才能这样，知道吧？啊！
1: 哎，所以现在呢，这个很多人啊，已经就是人到中年以后，你会突然发现很多人，突然肥胖
0: 啊，对，
1: 是吧？就是莫名其妙的，本来原来前两年见这人的时候还没什么很大的这方面原因呢，哎，两年以后看这个。一下子就是胖出好多来，
0: 我亲身体会，
1: 对吧？
0: 我一直在大学期间，
1: 嗯，
0: 你应该记得我大学。

0: 呀，
1: 下面炖都不好炖，往出漾。
0: 哎呀，行了，又来了。我们再发波福利好不好？
1: 一分钱福利。来，那个准备我们今天小饮江南小罐装两小罐，一分钱，
0: 这是
1: 就是个福利。
0: 西哥酒庄出品啊
1: 啊，
0: 专门给我们江苏听众打造的小饮江南，
1: 在我们节目里边首发的，现在目前在市场上的首发价格136，
0: 对，
1: 一组四个小罐，
0: 哎
1: 啊，相当于一个大瓶750毫升的红酒，
0: 嗯
1: 啊，或者是白干白，
0: 对，
1: 这两款，蓝的是干白，红的是
0: 半甜红。
1: 半甜红，嗯，
0: 对
1: 啊，我们今天首先是以99价格卖一组，
0: 嗯，
1: 第二就是我们这个时间段一分钱抽个奖，
0: 哎，
1: 啊，一分钱的那个一号链接准备好了啊，
0: 对，
1: 来准备
0: 一分钱，把那个“小饮江南”四个字刷个屏来，
1: 刷在屏幕上，来吧，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啊，来刷起来，刷起来啊，
0: 对，
1: 好，
0: 来啊，
1: 还是教怎么吐呢？
0: 哎，
1: 不教了吧，完全，这我其实曾经也很有感触，一人来的
0: 啊，
1: 冲嘴儿，
0: 哎呦喂，
1: 后来进来的呢，说句老实话啊，
0: 嗯，
1: 也都不太认识了，看着睡着了，都知道老年人都有习惯，
0: 是吧？
1: 哎，
0: 嗯，
1: 林是哪个
0: 啊？
1: 图经没理的，
0: 哎，
1: 困了，哎，先不管了。
0: 哎呦，
1: 那个服务员走菜不？
0: 啊，哦，走菜。
1: 前面支个火锅，
0: 嗯，
1: 咕嘟咕嘟咕嘟那儿支火锅。
0: 对，
1: 他那儿也没管，谁先来谁先吃。
0: 对呀，
1: 啊，啊，后来又进了几个，互相打打招呼，图经还在那儿。
0: 哎呦，
1: 靠在那儿，
0: 行不行？要不然叫救护车吧，
1: 啊，
0: 不是？
1: 啊，摸过了，
0: 摸过了，有气儿，
1: 很顺畅。
0: 那就行了，让他待着吧，
1: 啊，就待着吧，反正就
0: 这么待着了。这倒不讲究，
1: 你不都这样？
0: 这倒不讲究，倒是
1: 你不知道，你没到这岁数，你可能不知道。
0: 哎，我天，
1: 啊，到岁数就这样，
0: 哦，
1: 不打扰，你又冲会儿嘴，一会儿回来。
0: 不打扰是我最后的温柔吧？
1: 哎，我的，都已经最后的温柔了。出京在那儿靠人，
0: 哎，
1: 然后那几个在那儿，
0: 嗯，
1: 一边聊天一边也就是哎聊着天吃，
0: 嗯，
1: 啊涮火锅，
0: 哎，
1: 这涮了大概十来分钟，
0: 怎么样？
1: 人都也坐差不多三三两两都坐下来了，
0: 嗯，
1: 聊天，然后出京在那儿，
0: 嗯，哎，过去了，
1: 醒过来了，
0: 哦，醒过来啊，吓我一跳，
1: 冲过来
0: 了，我以为过去了呢，哎呦，
1: 看见他们在那儿吃火锅，
0: 嗯，
1: 然后边上还有，哎，
0: 嗯，
1: 你平常觉睡不好啊？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从监控大屏上看到，智谷大道往绕城方向车辆排到先兴路附近，反方向车辆在栖霞互通会有明显积压，请耐心等待。绕城公路目前马群段是双向流量大，那么其中往大胜关大桥方向的车位间段延伸到柳塘立交，快速内环现在只有清凉门隧道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有缓行或者长时间排队。像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模范马路隧道往古平港，机场路往双桥门立交都是通行难点。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和中山南路车辆放行缓慢，尤其是中山东路沿线几乎所有路口车辆都是有排队和等待情况。中华路南北双向车多通行不畅，也是需要耐心通行。现在长江大桥往江北过江车辆已经排到古平港立交，预计车尾的等待时间在25分钟。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夹江大桥和江新洲夹江隧道往市区方向都是车多缓行，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铁路出行消息。根据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在近期增开南京南往返杭州东、南京往返南通的多批次旅客列车，具体购票信息可以在铁路12306查询。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2: 西哥红酒
3: 是的
2: 啊，甚至有些地方的，你包括法国的高层，
3: 法国人喝了、
2: 哎、
3: 都说好。
2: 哎、
3: 嗯 ，It's very good
2: 哎。哎，
3: 法语怎么说来着？好，
2: 法语说就是、嗯、法语嘛，就是就跟你那个调差不多。
3: 啊，哥、哦啊、调有没有用啊？那词儿是什么词儿啊？我调有什么用啊？
2: 你表情差不多，跟你表情差不多。
3: 啊事儿，
2: 阿拉少是俄国人，俄国人都来了。
3: 关键咱们中国呢，其实好多这种特别自信的品牌，
2: 对
3: 这个现在就算是老牌的红酒产地国家，
2: 对、啊、
3: 对于我们现在国家的产品，现在也赞不绝口，
2: 都非常好。而且今天这个西哥有一款是为我们江苏的听众朋友们，就是叫特别做的首发，
3: 哎。
2: 就是市面上刚有这个产品叫小饮江南
3: 罐装、
2: 就我们
3: 易拉罐装的红酒，
2: 哎，易拉罐装的年轻人出去喝点小酒什么的，
3: 对，
2: 有时候你说带一个大瓶子750毫升的也比较麻烦，
3: 是的，
2: 罐装的呢也好拿，
3: 哎，
2: 而且呢每个人分到头上，
3: 嗯，
2: 它没有什么压力，你喝能喝的多喝几罐，是不能喝的喝个一罐也凑得
3: 下，一罐190毫升，
2: 哎，其实实际上我们一组相当于一个大瓶750毫升，
3: 对、
2: 嗯、那一组是99块钱，这是比他们的官方售价要低不少。
3: 哎，
2: 因为官方售价这个定价是136，
3: 叫百元以内的好红酒，
2: 真是好红酒，
3: 嗯
2: 啊，真是好红酒，你可以查一下西哥的这个品牌，
3: 对，
2: 懂红酒的，我相信都知道西哥，
3: 哎，
2: 而且今天我们的 N18。
3: N18
2: 也是他们家特别经典的一款，
3: 多少钱？我们今天、
2: 啊、这个 N18的干红，
3: 嗯
2: 啊 ，N18应该是多少钱？760一箱，对不对？
3: 嗯，760一箱，
2: 790一箱。一箱啊，790一箱，
3: 嗯，
2: 这个 N18就是属于可以上桌
3: 对
2: 做宴请已经是拿得出手了。
3: 哎，刚才有人说、啊、停车买一下，没不着急等你，我们7点钟才下班呢。
2: 7点半下班
3: 啊。
2: 还有就是除了 N18， 当然还有 N28。
3: 对
2: 啊，包括我们还有一款那个、白普。
3: 对
2: 啊，也是都特别，我们今天专门挑的性价比好的。
3: 当然还有更好的啊
2: ，N28。
3: 哎，还有那个特别好的
2: 那个玉哥的那一款，
3: 哎
2: 啊，有
3: 那个是就是宴请法国高层的时候，
2: 就是那
3: 法国人喝的，法国人说了，
2: 他是
3: 就特别好，
2: 对，单一的蛇龙珠，
3: 嗯，
2: 单一元蛇龙珠，
3: 对
2: 啊，那一款是你自己点链接，你可以问我们的啊，可以问我们。还有人刚才发了一条消息进来说，2006年的时候跟我在南京的某酒吧一起看过那个世界杯，
3: 2006年
2: 德国世界杯。

0: 哦，
1: 2006是德国吧？
0: 嗯、
1: 对、
0: 嗯，
2: 人家没跟你说看世界杯的事儿，人家就说你记不记得那酒吧哪句话有世界杯的事儿
1: 啊？没有吗？
2: 你
1: 我怎么我扫了一眼，我怎么看见那个？
2: 来，你往上翻
1: 啊！
2: 人家就问你了，你还记得？你还记得
1: 2006年新世界？嗨，我看成世界杯了。
2: 新世界是那个楼的名字，
1: 那个楼的名字
2: 里边有一个酒吧，你记不记得？
1: 44楼吧，还是43、42楼？
2: 这人叫什么？是看看是男的女的，要是女的这事儿就大
1: 了。男的，不
2: 来，我
1: 就
2: 看
1: 男的，男的，
2: 男的，
1: 男的，男的，
2: 哎，
1: 您都不要看。
2: 2006年啊，昌明在那个新世界半打酒吧，有一跟那一姑娘有一个，
1: 哎呀，卡了。
2: 不，你不动我动，这有什么了不起？酒吧戏说的，哎，那个时候，你想啊，他11点多
1: 啊
2: 去撸的串
1: 啊，
2: 12点多到的酒吧。
1: 我是先去酒吧后撸的串
2: 啊，谁来没来着？10点钟上节目的。
1: 展开聊聊，
2: 是不是？
1: 你也是，
2: 人家找来了、
1: 哦、
2: 这么多年找不着你，现在终于你上网，你
1: 我联系方式没变啊，
2: 没变，你给人拉黑了
1: 啊！
2: 啊，
1: 你我拉黑的多了，
2: 找来了。
1: 哦，2006年是德国世界杯对吧、
2: 哎？
1: 意大利前一年。那个、
2: 啊、
1: 是对对
2: 哦，讲另外一个段子了。
1: 以前真的在年轻的时候干过好多，当时觉着没什么的事儿，
2: 是吗？
1: 现在就想想倍儿傻。
2: 什么呢？
1: 你们也可以说说啊，你们也可以说说。
2: 嗯，
1: 就比方说，我曾经在咱们刚上大二还是大三的时候，
2: 怎么了？
1: 你是大几注册的 QQ 号？
2: 有 QQ 号那年就注册了，那还大几？
1: 那就是大二。
2: QQ 号是哪年有的？
1: 大一、大二、大二，
2: 差不多，哎。
1: 这个梁二 QQ 号比我还少一位，
2: 对，我7位号，
1: 我是8位号。
2: 嗯，
1: 然后我曾经干过一个事儿，
2: 干嘛？
1: 那会儿宿舍不是那什么嘛，就是晚上要关门嘛，
2: 怎么了？
1: 熄灯关门不让出来了。
2: 嗯嗯嗯，
1: 我曾经就违规从一个窗栏杆断的栏杆那儿翻出宿舍，
2: 那是为什么呢？
1: 到一个网吧去给我的 QQ 宠物过生日。
2: 哎呀，你的 QQ 宠物
1: 养过吗？
2: 我听看别人养过
1: 啊，
2: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
1: 当时好像养过一个，
2: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1: 我忘了是个什么玩意儿。
2: 哎呦，你看这个复习的
1: 人过生日，
2: 哎，过生日，然后呢，怎么过的？我想问问，
1: 就是
2: 给那个宠物过生日怎么过？
1: 你他因为过生日嘛，你要去、
2: 啊、
1: 你还要什么就爱抚他一下啊什么的，
2: 哎、
1: 摸摸头啊什么的，就这样，他、
2: 哎、
1: 不能没有我，这、
2: 哎、
1: 他生日的时候没有我，他多伤心，
2: 太可怕了，这个。
1: 一 QQ 宠物过生日，
2: 这不算什么。还有那个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好多人什么摆那个蜡烛
1: 啊，
2: 什么给女生什么求爱，对吧？
1: 楼底下、
2: 嗯，
1: 楼底下那个老高，我原来讲过，
2: 对，
1: 老高才子，
2: 对，
1: 老高才子弹个吉他，
2: 嗯，
1: 在底下摆了个心形的蜡烛，
2: 哎，
1: 弹吉他给人家唱歌，
2: 嗯，
1: 那会儿老高那个年代，老高最喜欢的是摇滚，
2: 对。
1: 他那会儿
2: 摇滚不死，
1: 摇滚不死、嗯、那会儿就最听说我没见过三万五千里啊，
2: 对，谁里边有个名字呢，这谁呀、
1: 啊、喊他们那个同班同学刘娟、
2: 哦、
1: 啊、
2: 哦、
1: 啊，然后哎呦，
2: 嗯，
1: 唱真的是在底下唱歌、
2: 嗯、
1: 就是后来就那个刘娟冲下来了
2: 、
1: 啊、那就直接联合宿管大妈拿着灭火器，
2: 哎，
1: 连蜡烛在老高一块刺跑了。
2: 那文艺青年嘛，
1: 文艺青年
2: 那时候都喜欢干这种事儿、
1: 哎、
2: 所谓的浪漫，
1: 对
2: 吧，他就觉得我这么一弄哪个女

0: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1: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99一组，
1: 99一组，
0: 四个小罐，
1: 哎，
0: 啊，四个小罐。
1: 如果你买四组，还送你一瓶白普，
0: 送你一款750毫升的宋草宋彩台红桃红，
1: 白普，
0: 白普啊，
1: 白普，
0: 白普，宋彩桃红的白普、好，这个稍等一下，我们播两条广告，就给各位来准备，我们就欣赏歌声啊。
1: 对，
0: 先说一下中石化的爱跑酒吧这个酒吧节，
1: 哎，
0: 爱跑酒吧，其实这个爱跑酒吧。实际上就是只有中石化的爱跑酒吧它是这个名字，
1: 别的也有九十八号汽油，但是不是爱跑酒吧，
0: 不是爱跑酒吧，它这个品质还不太一样。
1: 对，
0: 你可以试一试爱跑酒吧，中石化爱跑酒吧，你如果说一直在加去九五的话，你把这箱油清的差不多了，加一箱爱跑酒吧，你感觉一下，三个方面啊。
1: 对，
0: 一个是动力
1: 续航，
0: 一个是续航，还有一个就是积碳的清洁。
1: 对，
0: 所以各位呢，你可以去试一下，最近正好赶上爱跑酒吧节，你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来薅薅羊毛。
1: 哎，
0: 啊，一个是在各全省各中石化网点去加油，
1: 加完了之后有一个满多少这个金额就抽奖的机会
0: 啊。那么有一些城市呢，现在还没有抽出那个一吨锦鲤，除了这个之外，一吨锦鲤之外还有别的奖品啊。
1: 对，就是，
0: 也就是说最高。

0: 热闹的蓝门酒开演，要进门先闯关，
1: 是为难他们嘛，就让他们唱我们的土家歌，六口茶呀，你喝茶就喝茶呀，哪来这朵花，我一个
2: 了解我们南方的三地民族土家族的根源文化，更加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认同，对提升我们的民族凝聚力，加强我们中华民族的大团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0: 非遗要活化，关键在生活化。段超教授说，年轻人不是旁观者，而是传承者与创造者。
2: 非遗要跟人们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样非遗的保护它就能够持续的实现。年轻人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力量，文化传承中我们要当生力军，我们每个民族的年轻人都能变成中华文化的守望者、传承者、创造者。
0: 一袭土家红装，织就千年传承，一场南北联姻，见证时代步伐。锡兰卡普的美从来不是一成不变，一代代土家姑娘把对生活的理解织进纹样，才让手艺始终鲜活。56个民族像56缕不同色彩的织线，当南北同心，民族同行，每一份热爱都织进共同的文化土。

0: 健康晚间道，杨洋、吕杰 ，Show Time。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9月2号星期三晚间的20: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 FM10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2026改版全新企划大型健康科普服务栏目《健康晚间道》，各位好，在下杨洋杨仔。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在九月份开学季，我们特别迎来了胆囊的健康日啊！大家知道吗？在我国，每100个人就有6到10个人会患有胆囊结石。那今天看到那条新闻也登上了热搜榜，说呢，一名26岁小伙三餐都吃冒菜、炸鸡、烧烤等高油高脂外卖，胆囊居然长出了248颗的结石，就特别提醒此刻听我们直播的全省听众和车友啊，近些年也发现了我国胆结石发病群体正呈现出非常明显的年轻化的趋势，像不吃早餐啊，爱吃高油高脂高糖食物，包括爱喝奶茶和饮料，都是导致胆结石悄然上门的一个重要推手啊。那其实预防胆结石非常简单，就是保持三餐的规律，减少高脂高胆固醇食物的摄入，还有就是每天来准时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健康晚间道。我们一起从身边小事，从健康生活方式来做起，关注健康，分享健康，做好疾病的早预防和早筛查了。
0: 哎呀，这个内容啊，确实让我们很震撼。而且胆囊健康日都要关注我们这个一身是胆的所有每一位朋友啊，
1: 是不能做无胆之人。
0: 哎，当然这个事儿，我觉得待会儿我们跟下档节目交接之前啊，我建议再跟大家再分享一遍。因为下档节目两个主持人现在是我们重点保护对象。成吉思跟张东二位老师。杜明老师撑个脖子啊，什么意思？这个我跟你说啊，因为那两位老师啊，为什么是重点保护呢？有原因。因为就是这个时间段，除了他们俩，没人会上的。他们俩吃东西就不老定时的。而且高油高盐，
1: 外卖也多。
0: 张端，哎呀，冒菜之王。真的是到北京去，好多北京的朋友都说张端你盖了帽了，特别爱吃这个。所以有的时候三餐的规律啊，包括这个减少高脂啊，这个高胆固醇的摄入，
1: 对，
0: 除了成年人之外，还有小朋友。
1: 对，
0: 小朋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在感知这个世界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不单是用双眼用双手去观看和触摸，还有一点就是世间美味有太多的诱惑。
1: 是
0: 啊，你看有几个小朋友不吃薯条的，
1: 不吃炸鸡的，
0: 哎，对吧？你说你懒着都不给他吃吧，你说感觉是对孩子不好，是吧？
1: 吃了就停不了，
0: 他吃你他吃那一口，剩下那几口都得你吃，对吧？
1: 我们家不会给我剩一口的。
0: 你家是个好孩子，我闺女好家伙，吃一口剩下那个底儿全是我的。所以呢，在这个状态下，咱们合理的摄入，也不是说不让吃，是吧？美味不可多用，而有的时候病从口入。故而呢，今天我们关注儿童健康，也是刚刚开学。今天我们的健康晚间道也针对刚刚开学的各位小朋友们、各位莘莘学子们，请到了一位重要的嘉宾。我们国内啊，儿童先心外科的顶尖专家，来自于南京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也就是南京市儿童医院的名誉院长莫旭明。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燕之屋
3: 事情都是洗手，
4: 嗯，
3: 对对对，
4: 好习惯。
3: 但大家不要误会啊，我不是嫌我的同事脏啊。
5: 实际上杨洋也不是搞意的，这个你做出一个比医生叫做更先进的事情。
3: 没有，我们就是老百姓。
5: 我们过去呢就是这个叫做医生，你看经常在医院里面看到大家都是戴着的帽子，
4: 嗯，
5: 戴着口罩，
4: 对，
5: 这个叫做穿着洁净的衣服，
4: 嗯，
5: 实际上你刚才提出一个核心的思想，就是说，嗯，最最重要的是洗手。
4: 是的，
3: 对，
5: 医院里面防止交叉感染一个最重要的number one是洗手，
4: 嗯，
5: 而不是戴口罩，也不是戴帽子。
3: 对，
5: 过去呢有一些就是这个同居小周围的话，实际上戴口罩戴帽子的传播性要比金手传播要低得多。
4: 嗯，
5: 主要这个手的交叉感染，特别是医务人员手的交叉感染是一个最重要的来源。所以说，你虽然不是医务人员，但是比我们医务人员更领先。在我这一点为你点赞。
3: 哪里？多谢莫院。
4: 对，感谢叔叔阿姨从小的教导啊。
3: 莫院的点播让我开智了。谢谢。
4: 是，当然想问问莫院，说到先天性心脏病，其实我们今天做一个详细科普，我们从最基本概念来说起，想问问您到底什么是先心病呢？
3: 嗯
5: 嗯，先心病呢，顾名思义是先天性的，就是说，在娘胎里带出来的。
4: 哦，
5: 但是呢，这里面有一个概念要注意的，就是说，往往有人把先天性等同于遗传性，实际上不是的。
4: 哦，两回事。
5: 遗传性里面有先天性，但是先天性绝大多数不是遗传性，
4: 不能划等号。
5: 不能划等号。所以说，大家一听到遗传性的时候，有时找对象就说：“哎呀，这个人有先天性心脏病，我找对象是不是下一代有问题？”不，没有的，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所以说，这个大多数没有，除非有一些呢，少部分可能会有遗传性。所以说，这一点是一个大家大可不必对先天病的恐惧。所以说，诊疗技术的进步，实际上先天病今后逐步的，就是作为一个普通的病。大家没有这么可怕的。
3: 其实可能按照莫院的这样一个理解，因为我们的医术变得越来越精湛，医疗的条件变得越来越优越，可能先天性的心脏病，甚至来说我妄言一句啊，可能就像这个人可能一出生是个单眼皮，我们未来可能有朝一日能攻克它变成双眼皮，就是可以是这么理解了。
5: 你的理解又是很先进。
3: 因为刚才您跟我
5: 许多的先天疾病，今后从理想来说，应该是从怀孕开始，或者就是说从你没结婚开始，我就把它解决掉了。
4: 哦，
5: 就是说，或者就是你一旦有了，我通过基因的处理，那就是说就没有
4: 了。
5: 这个当然呢，就是说，即使遥远，也是不遥远。
3: 对，
5: 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1980年代的时候说现在要医者无忧，大家觉得是一个很不可能的事情。到这个2000年的时候，你要想到的话，现在是我们互相之间的话，这个互联网技术这么发达，也不可想象。但是，只仅仅是20几年，也许再过20年或者50年以后，我们讲的这些都是稀疏平常。
3: 就是从那个时候孕育在母体当中，
5: 对，
3: 就可以去测出这个孩子是否需要
5: 就给你解决掉了。
3: 对对对，当然我刚才那个双眼皮单眼皮的例子，不是说单眼皮不好啊，因为我就是个单眼皮。只不过这件事情不影响你未来的健康，
4: 对，
3: 不影响你正常的生活，
5: 对，
3: 是吧？

0: 出来，一起走出去，好吧？
1: 未来会更好啊！
0: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莫院长。时间关系，今天暂时聊到这儿了。希望您在不忙的时候能够拨冗，再次光临我们的健康晚间道，好吗？
2: 好的，
0: 今天的节目内容到这里告一段落。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大蓝鲸上不要忘记收听播客，健康养乐多。明天同一时间，各位拜拜喽！
3: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迎，
5: 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6: 西夏王陵，
5: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光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为青春留一盏灯，
7: 为青春留一盏灯，
4: 为青春开一扇门，
7: 为青春开一扇门。
4: 等的是年年故人，听的是岁岁心声。
7: 男生宿舍全新启程，家
8: 家
7: 因你而在，
8: 因你而在。

0: 21:02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
0: 是的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祝贺一下我们的江苏省比赛是什么时候？
1: 郑钦文的
0: 第二轮比赛对阵的是普林赛。
1: 应该是要在明天的晚上或者后天的凌晨。我跟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体赛程的情况哈。今天晚上是11点开赛，但是呢，大部分的中国选手比赛都在明天的凌晨。明天凌晨不早于1点是布云朝克特和霍达尔，明天这个不早于4点是王星瑜和卡林斯卡亚，同一时间段是吴亦丙和澳大利亚选手达克沃斯。啊，你要么就都别睡了。
0: 吴亦丙的第一轮对手也是澳大利亚选手啊。
1: 不对，是美国选手
0: 啊，是美国选手
1: 叫沃尔特。对对对。
0: 哎呀，我觉得就是虽然我不是一个忠实的网球爱好者，但是我还是挺喜欢看网球比赛的。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加油。今天我就是感觉还挺好玩的，就是打电话给前几天的，就是有一些毛毯的这个未定的一些地址。什么叫未定的地址呢？你比如说之前有位建湖的大哥，然后呢就是导播跟我说杰斯老师说这边有个手机号码，到时候麻烦你联系一下，说他说的话我听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家地址应该怎么写。后来我就打电话，我想说那我们
1: 他都建成都盐城人，能有多大不一样？
0: 对啊，我们都是盐城人啊。我觉得这个大哥的方言也不至于说都听不懂吧。后来我就打电话问了，问完之后我觉得我也听不懂。
1: 你只能让人家发短信到你的手机上。
0: 没有。后来我就跟他说，我也有盐城话跟他交流。我说这个字是三立字
1: 啊
0: 啊，对，他说是喊
1: 什么什么
0: 喊。
1: 横
0: 啊，我说
1: 横竖的横，
0: 我说是横竖的啊，不是，横
1: 横
0: 俗姓旁的横，
1: 俗姓旁的横，
2: 永恒的恒吗？
0: 对呀、
1: 啊，
0: 永恒的恒。
1: 啊，
0: 我就是靠这样的也一比对，然后最后把大概的地址写对了。
1: 其实是有些让我们听众不行就给某一个手机尾号发个信息或者什么之类的也可以。
0: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就还有一位是昨天的一位大姐，她没有写名字
1: 啊。
0: 然后呢，我又打电话确认一下，我说大姐，我说我是那个什么，我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大姐有一个非常好听的网名
1: 啊，
0: 她说啊，我请叫我和平哥。
1: 哎，那不是我们老听众吗？
0: 是的，对
1: 和平哥很熟。哎，
0: 我说哦，是你啊，我说我有你微信
1: 啊。原来如此，
0: 然后就补上了，就重新就是交给了飞跃纺织。

0: 对，还挺好的。
1: 哎，但你别说啊，如果没有就这种类型联系方式，可能很多的朋友和我们都会断联。哎，
0: 嗯，就是我刚刚看到我们有很多的助理啊，很多的这个节目组的编辑啊，他们都在聊要跟朋友相关的话题，对吧？那我觉得就是每个人他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朋友，我们今天是不是也要聊聊跟朋友相关的话题？
1: 可以啊。
0: 就你想聊比如说是哪些朋友是由浓转淡的，还是有哪些朋友虽然已经失联很久，但是感情依旧那么浓烈的，
1: 也有那些可能原来不是那么熟，后来逐渐就熟络起来的。
0: 对，
1: 三种类型我们都可以聊一聊，
0: 都可以聊一聊啊。我想问问看两位这个女孩哈，首先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最近这一段时间联系最多的朋友是哪一位？为什么联系会变多？
2: 变多吗？其实跟我联系最多的其实应该是我的高中闺蜜。
0: 男
2: 朋友？不是。我男朋友上学去了。我要笑死
0: 了。然后呢？
2: 就跟他一直联络比较多吧，主要是因为咱俩的这个共同爱好比较多。
0: 比如说？
2: 比如说喜欢看小蜘蛛，然后音乐剧之类的。
0: 小蜘蛛是什么？
2: 蜘蛛侠。
0: 哦。
2: 然后喜欢一起去看电影什么的，然后只要他一回南京，我们基本上就会一起约着出去玩。
0: 那你们这个暑假有一起看过电影吗？
2: 有的，看了蜘蛛侠，然后看了奥德赛。对，
0: 就看了两部啊。
2: 因为我这个暑假好像比较忙，他一直约不到我
0: 啊。摄样的都有了。你为什么？
3: 其实在我像学妹这么大的时候，端哥就已经说让我去谈段恋爱，结果没想到说了一年了，我到现在还是零情感经历。
0: 哦，你是他的学姐啊？
2: 对。
0: 大几级啊？
3: 大一级，我是二四播的。
0: 对对对对，就是也不用着急啦，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家好女百家求，就是把自己就是建设好了之后，就你会发现会有很多人都在外面排着队在等你。
1: 不知道为什么我所得到的信息跟奔奔刚刚讲的是有一点不一样哦。
0: 啊，奔奔什么意思？就是他隐瞒了自己的感情经历。
1: 是我觉得奔奔对于你有没有进入到一段恋爱，他有不同的标准。
3: 对。
0: 啥意思？
1: 就有些人有些时候，你比如说他觉得可能
0: 走得比较近，然后 对别人可能都以为他们在恋爱，但是奔奔觉得这只是朋友之间走得比较近而已。
1: 或者说就是在进入到感情确定之前有一段这个考验。
0: 奔奔的理想型是什么？
3: 以前我还真能说出来理想型，但是
1: 是什么样的？说说看呢？
3: 以前可能会觉得，首先要成熟，就觉得年纪不能比我小，这是最最重要的。
1: 你觉得年纪比你小的一定不成熟？
3: 概率较大吧，因为我才十刚满二十岁嘛，比我小的可能就要18、19，甚至是未成年了，那是不是有点太不成熟？
1: 有道理，有一定道理，对，
0: 嗯。
3: 然后其次可能就是得要有自己的事儿做，就是你不一定对自己要求特别高，但你起码得有点自己的追求，不能天天躺在宿舍里啥也不干
1: 啊，得要求进步，
3: 对，
1: 得向上，
3: 再然后就是这个外形稍稍过关吧。
0: 有没有
1: 听起来外形应该是最重要的一方面？
3: 哪有？
0: 他说的是稍稍过关，但其实你要知道，就是如果要标准比较严格的话，稍稍过关这两个字就会打杀很多人。
1: 什么叫稍稍？
0: 对呀、啊。
1: 什么叫过关？
0: 对呀、啊。对、嗯，我的这个关也有可能是，比如说是
1: 关羽的关，不是？
0: 也有可能是这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对，
1: 也有可能是关门的关，
0: 也有可能是南天门的关， 对就很难得。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歌曲是可以寄托比如说我对朋友很久不联系的思念啊，或者是写给朋友的歌有吗？
1: 写给朋友的歌
0: 啊，我现在能想起来老歌就是什么你

0: 我的窗口，
1: 这什么歌来着？
0: 思念，
1: 思念，马敏吧？
0: 是的，对，嗯。
1: 还有一首歌，就是好妹妹。
0: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
1: 你真的老了，
0: 一辈子，一杯酒。
1: 哎，你真的老了。
0: 那还有什么？
1: 好妹妹乐队有首歌叫《你就要不说再见》。
0: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
1: 你俩露出什么鄙夷的神情？你俩没听过这个歌吗？
2: 闻所未闻。
0: 他也觉得我们俩老
2: 了。我也没听过。
1: 你我来自湖北、山东、河南、云南、山西和许多年。

0: 面前、
1: 啊、这我听过
0: 你走，我刚汗都出来了，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觉得唱的这个歌多新了已经。焦麦琪这歌就你曾是少年。
2: 那你们觉得写给朋友的歌心目当中的具象化的可以承载的歌曲是哪一首？
0: 他们估计说不出来吧。
1: 想到一首这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
2: 最佳损友，
0: 它其实不是一个新歌。
2: 那奔奔呢？
3: 我之前还专门编辑过一个我跟我那个广东的朋友只有我们俩照片的一个合集，然后当时配音是配的小幸运、虽然它原曲是讲的是爱情，但是我觉得里面的歌词特别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关系、就是感谢你让我作为我自己，遇见你我是多幸运。
2: 哦，他们其实也没有新歌听起来。
0: 这都也是好多年前的
2: 老歌。这么说的话，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也可以啊，也是形容朋友的呀，是不是？
0: 但是这两个人的结局并不是非常好、你在笑什么吴嘉轩？你知道我在说的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0: 张韶涵和范玮琪。
1: 哦，
0: 你哦啥？你知道这两个歌手吗？
1: 不知道。
0: 装半天自己根本不知道。
1: 纯气氛组呀。
2: 我们来听一首。
0: 不是你听啥，有人要走进直播间了，他有话要说。
2: 哦，杨老师。
0: 杨老师今天聊到了一个他感兴趣的一个话题。不，你就拿这边这个话。
2: 杨老师真的就是自从他主持这个医疗类的节目之后，他突然发现他现在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老中医。
0: 啊，
2: 对，
0: 不是
4: 我，所以你不要跟我太牛气。我是为了押韵嘛。没有没有，我们是健康科普。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带着这个非常自豪然后以及幸福的心情要祝福一下，祝福一下成吉思老师、张端老师，祝福一下男人宿舍节目组，因为真的是获奖就是不一样
2: 啊。
4: 对啊，
2: 就是英超联赛的。
4: 那当然了，这一定要祝福一下，就是我作为曾经的参与者，然后这个主持人之一，对不对？这是高兴的事情。张老师太棒了，在节目当中有公布这个喜讯吗？
2: 刚公布，
4: 太厉害！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真的太兴奋了。大众文化创想计划项目，省广电总台2026全年构建文化展示活动矩阵，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太棒了！然后获奖的一共有20几个节目。
0: 不是100多个，
4: 不是我台20几个。
0: 对，江广电总他是这样，就是我们那个几个省里的文化集团，就是新华日报、凤凰传媒、我们总台、省文联、文投什么，这很多吧。
4: 对，
0: 就每家都会要出几个，要出几个好的。
4: 总台就20几个。对，
0: 广播也就其中的一小部分。
4: 但我觉得，
0: 好一看
4: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是春。
0: 在百花齐放中间还是有朵最亮丽的花的。
4: 陈杰斯老师，
0: 喊你
2: 啊，我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你是最亮丽的花。
2: 没有，是张老师。
4: 爆米花。
2: 张老师是最亮的一朵花。对。
4: 张老师他是有钱花，又是随便花，对吧？张老师曾经在节目当中还跟我说过一句，说千万不要叫我霸王花。
2: 就我们今天
0: 是你自己给我加的戏，我可从来没抢过这件事情。
2: 就我们今天的话题，你问问杨老师他有什么样的要说的话。对，
0: 你有没有什么很多年不联系但特别想见的朋友？
4: 太多太多，天南海北，有几位让我印象至深，包括之前在求学过程当中那些同学。
0: 他们都在哪里？北京多吧？
4: 不单是北京，然后在我的。

0: 再多的抱怨。
1: 中行万事达信用卡 Apple Pay 已上线，即日起至12月31号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有机会享境外消费比比返1%，每月至高返15美元，首笔消费还有机会至高返5美元，跨境消费还可享6重优惠，详询4006695566。
2: 陈老，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这么多年，一直想亲口谢谢您，这情谊我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

0: 燕人生引路导师。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
3: 燕之屋。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是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在热烈能量中贴近你，在鲜活昂扬中倾听你，我值得你的寻找，
7: 值得你的寻找，
6: 我
7: 期待你的依靠。
6: 男生宿舍，焕新发声，风华正茂，
7: 风华正茂。
8: 好的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蓝鲸 Life 正在为你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各位好，我是陈杰斯。
9: 大家晚上好，我是张端，欢迎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10: 大家好，我是嘉轩。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奔奔。
8: 嗯，欢迎。
9: 我发现就奔奔刚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像嘉轩这样说话。大家好，我是奔奔。现在就已经完全松弛下来，自然多了。
8: 说实在话，跟这个年纪的年轻人啊，我觉得他们，我跟他们缺少一些，就是一些可以共鸣的地方。
9: 奔奔历险记说啊，这个动画片有意学习。
8: 没有，就是就比如说同样的动画片，然后呢，就是别的小孩的家长就说，哎，你们干嘛？为什么在外面闹啊？你们不跟涛涛一起看动画片吗？
9: 嗯，
8: 对不对？然后他们说那个动画片不好看。
9: 那人涛涛为什么爱看？涛涛人家看了之后成绩就好，
8: 然后就问我说：“涛涛这是什么动画片啊？”我说：“奔奔历险记啊。”
9: 啊，
8: 那个为什么他们不喜欢看呢？我说是这样的，里面有一些道理，比如说天涯海角没有道路，问问小鸟就知道，是告诉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要多开动脑筋，想想办法。这个道理呢，它不是第一时间告诉你的，它要你去揣测。然后小朋友们就挨了一顿打。嗯，对，
9: 他们回来又打你吗？
8: 没有，小朋友是
9: 怎么回事啊？
8: 家长打了他们，
9: 肯定要揍，好狠的揍你一顿啊！
8: 家长打他们，说你看看人家涛涛看个动画，
9: 居然是全班第一，然后呢，那时候拿了99分。99分，我心里就非常纳闷，到底错了哪一题呢？结果到现在都忘不掉那个题目是怎么错的。他是给那里两个三角形，让你把这三角形上下就是有一个归类，比如它是锐角三角形、等边三角形还是什么什么直角三角形。好，我说不对啊，我说的是对的，那两个三角形在上面的三个选项我都勾起来了，我粗心，底下的两个还有选项我没有看到，所以它其实应该是5个线你要连起来，但是我只连了3个线，就因为这个事情扣了1分，就差一点点我就能成为无可争议的第一，而不是并列第一。
10: 差一步美满，
9: 差一步美满，差一步美满，这一生的晚餐。然后我就干了一件非常非常恶心人的一件事情。我的100分没有了，我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啊？就在班级里面大叫，然后所有同学看我，看我就像个傻子，而最主要是老师还在，老师在报分数，而那场景是报完分数之后，每个人去拿，就是先报95分、96分，然后97分，报99分的时候，因为我知道肯定有我了嘛，我现在也很激动，但是我就想说怎么会错？拿了分数之后，别人还没报完呢，我怎么少连了这两条线啊？老师，我应该是100分的。
11: 同桌气得牙都痒了。
9: 我小时候人缘真的很差，真的。我现在想想，其实是有很大的原因的。我小时候还干一些什么事儿吗？就是我爱跟老师比赛。
11: 嗯、老师？
9: 是的，比赛朗诵。我2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们一位老师，姓毛，叫毛老师，还是我的老乡，我还记得。我说毛老，我就有些上课的时候，我就说朗诵嘛，因为老师一定会喊我先来给大家领读嘛，因为我本来就读的就还可以。领读完了之后呢。

0: 然后我有天跟同桌突然讲说，我觉得毛老师读的也没有我好嘛。然后这个同桌他听完之后，毛老师，张端说你没有，你没有，就是那个你，他没有你读的好，你没有他读的好。然后那毛老师说，好，那我们来比一下。我觉得哇，把你收着，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非常不好意思，我站了起来，然后干了一件非常糗的一件事情。我读的时候读的因为太动情，这朵花像太阳一样，就说太动情了之后，因为头低着嘛，结果口水从嘴角流下来了。
1: 好狼狈。
0: 然后我又不能擦，你知道吗？
1: 所以就一直滴下来了，
0: 一直滴下，然后最后就是像花一样绽放。
1: 吸溜一下。
0: 真的，我讲特别丢人，特别特别丢人。但是我坚持还是把这个，就把它给这个糗事我给它给读完了。我跟你说，这几个场景，我要这一辈子都不会忘掉。
2: 那以前就是像小时候的这些同学，或者是以前的那些老的朋友，现在还有联系的吗？
0: 有啊，
2: 我据我所知，好像你连幼儿园同桌都可以找得到。现在还
0: 不，我跟你，你知道为什么能找到吗？因为那时候我们上幼儿园的时候，大部分就是父母都在差不多几个单位里面。
2: 关键是他还能从幼儿园同桌的这个视频里面发现当时的自己，这个真的，这个真的，我觉得太那个什么了。所以就是老朋友我们都有很多，但是像张端老师这样，从幼儿园，
0: 哎呦我的天哪，我笑死了，
2: 到小学都不曾远离，并且呢还能。还能够事隔多年以后再度就是再续友情的时候，还能从对方的视频里面，对方当时爸爸录的视频里面找到自己的这个影像，我真觉得太神奇了，太可怕了。
0: 我要给你们看一下我当时的这个视频，真的很好笑。因为你知道吗，当时
2: 干什么，我说我想给陈小丽织一条围巾，
0: 什么反应。
2: 然后呢就天天把那个钩针带着，后来结果有一次放在裤子口袋里忘了拿了，结果我小姨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她的手刮的全是血。
0: 哎呀，
2: 后来完了我小姨就我妈就特别生气，我妈就打了我一顿
0: 啊，
2: 说你为什么把钩针随身带着放在口袋里面。然后我就哭，我想给陈小丽织条围巾。后来我妈就说，真的你脑子有病啊，怎么回事啊，一个小孩，幼儿园的小孩天天在那边讲什么给他织条围巾什么之类的。我妈还问你织围巾干什么，那个时候年纪那么小我就知道这个名词
0: 啊。
2: 我说这是定情信物。
0: 定情信物可还行，真是，你怎么不是彩礼呢，这是。
2: 对，就是后来过了很，就是大概我上了高中以后，然后呢就是就有一次我外婆突然到我大，这放假在我大舅家玩，我外婆突然到大舅家来喊我说，哎，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我说干嘛，他说你还记得陈小丽吗，他说我在前面看见他了，走走走，赶紧去跟他打个招呼。
0: 哎呦你踹
2: 我，然后就拽着我的领子就往前拖，后来快到的时候我挣脱了我外婆，我跑掉了，
0: 就是不好意思了。
2: 对，我觉得太难为情了，太丢脸了，赶紧跑掉了。
0: 哎，你发现大家这种小时候也很奇怪，小时候玩特别好，长大就感觉像陌生人一样。
2: 对，是的，后来就从来没有见过陈小丽本尊，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所以现在广播寻人，盐城的朋友有没有就是跟我年龄相仿的叫陈小丽的大
0: 上了哪个幼儿园？
2: 当时是盐都中心幼儿园
0: 啊，但后来小学在
2: 新是兴旺的兴
0: 啊，中心幼儿园。那他上是哪个小学你知道吗？
2: 不知道了。
0: 哪一年出生，生日什么时候你知道吗？
2: 不知道，哪记得这些啊，我只记得有这么个人。
0: 给他织的围巾的颜色是
2: 没有织起来。
0: 你就是要把那钩带在自己身边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我想问一下两位同学，你们有没有哪些朋友，就是我们刚讲的是从熟变不熟的，有没有哪些是从不熟后来逐渐变得其实非常熟的，有吗？本本有吗？
3: 其实我感触特别深
0: 啊！
3: 我在初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应该可以说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我初二被老师调成我的同桌的，然后发现我们聊得特别来。即使到后面高中的时候，因为他成绩实在太好了，没考上跟他一个高中，但是我们在整个高中的时候还是联系非常多。我一直以为，因为有高中这个前提了嘛，我就觉得可能距离并不会成为。

0: 什么叫什么？
1: 人要避称，就是少讲点坏话，万一印象、
0: 啊，万一一语成谶了怎么办呢？啊，对，
2: 明天。我问他几号有空，他说我星期四，我说行啊，那就星期四来吧。
3: 我飞机被取消了
2: 啊，真的啊。
0: Hello， 来，请我们导播老师来联络一下，看电话是否还在线哈，我们来接近一下这位朋友，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也欢迎一下小徐女在大蓝鲸 Live 当中跟我们打招呼啊。张端、程杰斯两位主播，晚上好，你们两位主持人辛苦了，谢谢你。你好，这位朋友在线上吗？
4: 喂，
0: 哎，你好。
4: 老师好。
0: 你好，来自哪里的朋友？
4: 我是南京的朋友
2: 啊。您贵姓啊？
4: 我是第一次参加你们的节目
2: 啊。
4: 我很喜欢你们这段节目。
2: 谢谢。您贵姓啊？
4: 我姓蔡
2: 啊。蔡大姐。
0: 对，蔡大姐。
2: 蔡大姐今天要唱什么歌？
4: 我今天想唱一首让我们荡起双桨。
2: 哇哦，这是我们小时候听过的歌哎。
0: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蔡大姐，你唱的有我们好听吗？好、来吧
4: 好吧，我试试看
2: 好的啊，来吧。
4: 我开始

0: 们安排一下愉快的生活，小船儿轻轻飘，
1: 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

0: 昨天来过了。
1: 嗯，你昨天唱的是什么歌来着？
0: 昨天唱的《稻香
1: 啊，就是唱的还不错的那位同学，我记得。那你
2: 是。
1: 今天要唱什么歌？
0: 今天唱的是那个，你从未离去。
1: 这是谁的歌？
0: 其实是那个《熊出没》里面一个插曲。
2: 《熊出没》里面的插曲，嗯，
1: 你怎么那么熟悉的样子？
2: 他说的吗？
1: 啊，
2: 嗯嗯，来吧。
0: 哦，好的好的，那我开始。
2: 嗯，
0: 浩瀚星空里，只剩你的背影。银河已凝结成冰，激化过泪滴。想象能回到过去，总会留在我心底。虽然逃避，它消失在梦里。日出的幻影，再次感觉到你，风送来你的呼吸，月色倒映着惊喜。想。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0: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0: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不止于听。
4: 哦，早晨21，南京最高29，早晨23，全省各地今天依然以阵雨或雷雨天气为主。南京早晨不像昨天那么晴朗了，今天早晨是一个阴天，但是雨还没有下来。那你那里呢？
3: 冷暖先知，时刻关怀，时刻关怀。欢迎使用电信5G 手机，查询更多气象信息。早班车资讯报道，
4: 在7点到7点半广播的调频101.1，我们听到的资讯有投资理财更有保障了，相关的管理办法今天我们来一波。国民健康155规划提出要加强脑机接口的科技攻关，它能干什么，怎么脑机接口，我们今天一起来打开这个新认知。好了，如果你在这个秋天想开始买陈皮了，那就跟着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一起学习怎么样买陈皮。陈皮有5年、10年、15年，陈皮呢还分地标认证，或者是陈皮它是有品牌的。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保证，我们给大家上的今天的是地标认证的，5年就写5年、10年就写10年、15年就写15年的陈皮。那大家买东西也是非常关注价格，日常你在这个网上买的50克，基本上5年的159、15年的200以上是非常正常的，但是那是50克。我们今天220、15年的也在一号链接，你可以去选15年、10年还是5年，给大家的价格是至低的价格，至高的性价比。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让你不花心思并且非常放心的买到正宗大牌陈皮。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银行保险机构资产管理产品信息披露管理办法9月1号实施，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可比性，进一步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我们共同的来了解一下。
5: 根据新的管理办法要求，从9月1号开始，理财公司所有公募理财产品统一通过中国理财网集中披露全生命周期信息。
6: 比如说产品的净值、产品的过往的业绩、产品的业绩比较基准、定期公告，这个产品在本个投资期到底的投资运作情况怎么样。比如说如果是投资了股票市场，在本

0: 个投资期运作的怎么样，体现到产品业绩里，体现到产品净值的波动会怎么样。之前呢，投资者需要登录不同的银行的 APP， 联系自己购买理财产品的网点的客户经理，查询理财产品的相关信息。
1: 在披露内容上，过去各机构的理财产品说明书格式不一，投资者难以比较权衡。新规落地后，各机构必须按统一的披露模板和数据规范进行披露，这也让全市场的公募理财产品拥有了标准化档案。
2: 比如过往业绩，以前各家机构在展示区间和计算方式上都不太一样，现在新规对展示期限、计算规则都有了更加统一的要求。比如成立不足一个月的产品，展示过往业绩的就必须要同步披露业绩比较基准，避免了投资者因为看到短期业绩比较好而冲动决策。之前投资者只能看到理财产品的资产投资于某某资产管理计划，新规要求公募理财产品同时披露穿透前后的前十大资产，让投资者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产品具体投资了什么，投了多少，风险在哪里。
1: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末，全国理财产品的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专家介绍，该信披新规有助于提升理财产品的透明度和横向可比性，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3: 用一套标准可以让投资者能看懂各类产品，用一本明账呢管住啊这个产品的全周期，把这个信披啊从这个产品发行时候的一次性的动作呢升级为贯穿募集、存续啊重大事项和终止清算的这个全过程的制度，最终呢指向销售环节要看得清，风险状况呢要立得清啊，收益情况要算得清。
4: 对于理财投资者来说，那么需要关注呢理财资金底层资产这个配置情况。比如说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理财资金配置有权益类的这种理财产品。资金长期不用的理财投资者，那么可以选择呢封闭期比较长的理财产品。
5: 好，接下来的这个信息大家也非常的关注，就是药品的安全。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我们一起来关注央视的报道。
6: 今天发布的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
7: 药品追溯码相当于每盒药品的身份证，通过扫码可以记录和获取药品获批和药品生产流通环节的详细信息，实现来源可追、去向可查。国家药监局最新发布的公告进一步明确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和药品生产经营使用等机构全部环节做到全品种药品应付尽付、见码必扫。
6: 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新规覆盖的全品种药品是指除原料药、医用氧、医疗机构制剂等以外的所有在产制剂品种。
7: 药品追溯全链条的各方主体必须规范数据采集、储存、上传全流程，对未按照规定执行药品追溯要求和篡改伪造药品追溯数据的，药监部门将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6: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全国省级药监部门常态化督促各环节赋码、扫码和数据上传，同时依托大数据进行智慧监管，对发现的风险隐患及时核查处置。
7: 我们坚持三一协同联动，打通跨部门数据壁垒，不断推动药品追溯数据共享共用、互联互通，快速处置药品追溯排查的违规线索，全方位守护公众用药安全。
8: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目前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大家都跟着我们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一起来看陈皮。五年的陈皮、十年的陈皮、十五年的陈皮，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买陈皮你还要看它的产地，看它是不是头部产品，看它是不是地标认证，这些我们抖音的早有安排直播间今天全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供应的是地标认证的罐装，有五年、有十年、有十五年，我们尤其推荐大家买十五年的，因为它的性价比非常的高。这个十五年在网上通常50克你买到的是

0: 200多块钱的价格，我们今天在15年的也是220块钱的价格，但是你到手的是250克，非常一大罐，并且是地标认证。所以呢，目前大家都抢的是15年，15年目前只剩下1号链接15年的最后28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药品的安全问题。那么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发布的公告，在这次发布的公告当中，对于如何做到药品全链条标准化追溯，提出了哪些具体要求？我们今天详细的来了解一下这方面。
2: 最新发布的公告要求，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上传，从源头锁定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
3: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必须登录国家药品追溯协同服务平台，及时准确完整的备案药品标识码相关信息，将药品标识码、商品条码、本位码、医保编码等多码进行关联。药品追溯码发码机构和药品追溯系统运营单位向平台备案，确保追溯码的唯一性。
2: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国家药监局要求药品在成品入库时应该在追溯系统中保存入库信息，药品销售出库时需要通过追溯系统向下游销售企业或使用单位提供追溯信息，以便下一个环节验证反馈，同时及时处理下游反馈的追溯码异常信息。
3: 药品生产和经营各环节严格执行一物一码，物码同追，对药品经营和使用环节提出无码不入库、异常必核查、回流应拒收的刚性原则，让药品的批准信息和生产经营信息公开透明、可查询、可追溯。
2: 也就是说，药品批发企业在药品入库时必须核验追溯码，出库必须推送追溯信息，实现双向追溯闭环。而零售药店、医疗机构等使用单位需要完整留存销售记录，及时上传销售数据。对于系统提示预警异常药品，无论是经营环节还是使用单位，都应立即暂停入库或销售。与此同时，销售小票应该关联追溯码信息，方便消费者自主查验。
3: 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码的日均追溯单据量约3700万条，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了400%。
2: 国家药监局表示，截至目前，我国药品生产企业在产品种基本完成全品种赋码。据统计，目前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经覆盖100%的药品生产企业，80%的药品批发和物流配送企业。
3: 统计显示，我国药品追溯系统已覆盖53万家零售药店，占比达79%，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44%。此外，约35万家医疗机构已接入药品追溯系统，相较于2025年7月提升164%。随着我国药品追溯体系的健全，全面归集全品种、全流程追溯数据，形成完整、真实、有效的全链条追溯数据闭环。
4: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秋天的时候很多人开始补身体了。如果在今年秋天你发现陈皮是个好东西，并且听很多人或者是网络上的很多的消息告诉你一定要入手陈皮，或者是给你打开思路，中秋可以用陈皮做礼物，那么今天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一个给你非常安心和高性价比的陈皮的选择，不仅安排的是网络头牌的陈皮品。

0: 品牌还是地标认证产品，它的重要一点是5年、10年、15年陈皮的标注非常清晰。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们给我们的听众安排这个陈皮，重点是价格。网络上也是200多15年，但是它是50克，今天我们220块钱给我们的听众和粉丝安排的是250克的新会陈皮单片，地标认证大牌。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大家都在抢一号链接里的15年的那个链接，就是220元250。
1: 过度放大微小的血糖波动，只会人为制造焦虑，打乱正常饮食和生活节奏，甚至因刻意忌口盲目调整作息，反而损伤身体代谢机能。
2: 动态血糖目前来讲是我们临床上的一个诊疗的一个工具，你是无论是哪个类型的糖尿病，或者是呢你已经有血糖异常的这些人群，那我们可以最大价值的来通过这样一个动态啊，帮助你了解血糖的一个变化。它毕竟是一个有创的一个检查的手段，那么可能会导致这样一个皮肤的一个过敏呀，或者是一些不良的一些局部的一些反应啊，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你适合佩戴的你才去佩戴这样一个动态血糖的仪器。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但是其实佩戴这种仪器之后，一条条起伏的曲线让不少人陷入了控糖的数字焦虑，这个我们要提醒一下。
1: 专家指出，餐后血糖升高随后回落是胰岛功能正常的表现，健康人群进食后碳水化合物快速分解吸收，血糖出现生理性升高，随着快速代谢血糖回归平稳，曲线呈现快升快降的形态，是代谢灵敏、胰岛功能完好的标志。而且动态血糖仪监测的是皮下组织间液葡萄糖浓度，相较于指尖血糖检测存在滞后性，且易受饮食、运动、情绪、作息等多种因素影响，瞬时波动属于正常生理现象。
2: 动态血糖这样一个检测的技术，它有一定的误差。通常
3: 晨6:30到8:00，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王丹与你分享，共同成长，共同成长。
0: 明显的感觉这两天温度略微下来，大家对秋季进补都开始感兴趣，在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开始点单。那今天的点单呢，来到了大家这两年看到的宣传非常多的陈皮。好，那王丹告诉你，如果你在今年秋天想要入手陈皮，如果你是新手，或者是你买了很多的陈皮，但是不知道想要送礼，因为中秋马上就要到了，想要拿陈皮作为礼物不会不体面的话，那今天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一个非常安全非常高性价比的选择。我们不仅安排的是网络头牌陈皮品牌，还是地标认证产品，还有5年、10年、15年标注的非常清晰，重点是价格。网络上200多你可以买到15年的陈皮，但那是50克。目前早有安排明确，15年地标认证新会陈皮是220元，给我们的听众是5个50克，也就是250克满满一大罐。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1号链接，选择5年、10年、15年，目前15年只剩下最后梯单后的10单。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抢。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3: 哇哦！

0: 有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

0: 和校园德育当中。那这个绘本也是由我们参与制作的，您可以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公众号收听低年级版本的有声绘本。我要介绍的情况就是这些，王丹。
1: 好的，谢谢我们的记者邵伟。我记得这个绘本，有声绘本，王丹也参与了，大家可以一起去学习和聆听一下。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好，再次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们在路上，突然间有很多的人问我说，今年的这个陈皮吗？陈皮不会是今年的，我们有5年、10年和15年。听到问这个问题，就是新的陈皮课。好，如果你在今年秋天想要入手陈皮，被种草了，或者是中秋的时候觉得陈皮送礼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的话，那么今天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一个非常安全和高性价比入手的选择。我们不仅安排的是网络头牌的陈皮大品牌同时呢还是地标认证产品，它的5年、10年、15年的标注非常清晰。目前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1号链接，你可以选择这3个年份的选项。重点是价格，网络上200多块钱你可以买到15年，但那个有可能是50克。目前早有安排明确15年地标认证新会陈皮220元，给我们听众的高性价比给到了250克。所以赶快打开抖音早有安排1号链接，选择5年、10年、15年，15年250克220，目前只剩下最后4单，赶快抢。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1: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感谢浦发银行冠名早班车资讯报道。选银行，心中有浦，浦发银行。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刚刚过去的暑假，电影《欢迎》改的细节刷屏了军迷圈，而这些硬核道具你知道吗？全都来自咱们江苏徐州的
3: 每提前2天上映，主创来华宣传推出中文推广曲，限定周边，跨界联动。奥德赛将中国首映作为全球宣发重点，而疯狂动物城2早在7年前就参考中国蛇年文化规划续集故事。
4: 这也充分说明中国市场已经获得全球影视行业的高度重视，成熟的国际头部公司已经将中国市场需求前置纳入了制片、排期、宣发全链条的考量，完成了从深耕中国票仓到适配中国市场的转变。
3: 顺应这一市场趋势，中影进口发行打造的银幕碰头计划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了超500多场的线下主题观影和互动活动。
4: 这些活动的核心逻辑是一致的，让观众不只是看电影，而是参与一场聚会，重新把观众拉回线下，让电影成为人们在现实中碰头的理由。
1: 水云江苏，跟着演出去旅行。9月江苏演出密集，5号张震岳苏州奥体开唱，周兴哲常州新龙湖开唱，6号南京奥体雪。
5: 其中40米长商量121品，24米的长商量4品。那么目前呢，通用高铁苏州北段正在有序的推进向梁预制下设、桥面系以及4电房屋的施工，连续梁即将全面结束，那个正线的桩基、层台和墩身已经全部完成，工程总量完成了68%。通用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盐城至南通西站，向南京、苏州、浙江嘉兴、宁波引入这个宁波的枢纽的
2: 第一份确定。打开广播，不只是资讯，是有人替你提前梳理好的世界。抖音早有安排直播间，看见的不只是画面，是许许多多满满能量的同行者。每天清晨6:30到8点，中国电信 5G 交广早班。

0: 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We know.
1: 感谢广播里的你，感谢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的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我们也要感谢中国石化浦发银行的大力支持，欢迎继续锁定调频。